0: 整点听到的歌跟昨天同一个歌手 MC 张天赋这首歌《老派约会之必要》，有个听众提醒我的，不然我也忘了这首歌了。
1: 哎，王晶这个人哦，
0: 干什么？
1: 你看
0: 不好听吗？
1: 好听是好听，我不是说好不好听，就是有听众就说，哎，要听这个歌，要听这个歌。
0: 因为他们在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今天可以放那个歌吧，我想说，哎，可以啊。
1: 然后王晶就会想说，我才不放嘞，我不会放啊。然后就会，
0: 我可没讲，
1: 就会
0: 我放了，
1: 就会放
0: 了。哎，这个歌跟今天的那个主题真的很契合。它这个歌是根据之前那个有一个台湾的作家李维京的散文集改的，
1: 嗯，
0: 那本散文集就叫《老派约会之必要》，讲的就是那个当代人约会已经没有什么散步啊。就是这种等等以前会有的行程，
1: 原来不是那个诗里面有讲吗？就是当年车马很慢，
0: 啊，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你咔，你一上锁，我就知道咋回事了。你现在就是开门呐，开门呐，是不是？你就是讲
0: 这个，你两个情节听起来都不好，
1: 梦飞死
0: 了。
1: 我可是文艺青年，不要吵。
0: 好好好，
1: 今天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聊一聊。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你身边的哪些人做哪些事情很老派，
0: 就在你的感知下，在你的认知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嗯，哦，这个行为好像有一点老派，但他也没什么不好或好了。
1: 妈妈喜欢用铁桶来装饼干，公公喜欢买那种每一天都要撕一页的日历。哦，哇，好浪漫，我突然觉得
0: 那就以前呢，
1: 嗯，
0: 以前饼干不是装在铁桶里，以前就是你买过一次那种铁桶的饼干，以后就可以买散装的，
1: 是因为
0: 不需要那个兜子，
1: 就紧在那里放。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那个饼干桶就会放零钱。
0: 我跟你讲，饼干桶是一个世袭的东西，它不会坏呀。
1: 原来我们家那个饼干桶上面还有一个，
0: 它甚至不会有明显的锈渍，
1: 有一个明星的照片，我小时候一直以为那是我妈。
0: 通常以前的那个饼上面都是什么蝴蝶啊，什么这些人，啊，
1: 反正有一照片好像就是有传，
0: 啊，
1: 传下来的吧，应该是一个很古老的饼干桶。还有听众说我们家女儿12岁爱吃山姆的豆沙月饼，哎，这是老辈子小孩。
0: 我跟你讲，吃豆沙月饼不是老辈子的，你要说玫瑰豆沙。
1: 哦，玫瑰豆沙才是老辈子，是不是？
0: 因为对南昌人来讲，以前的那个豆沙月饼上面就会写玫瑰豆沙。
1: OK， 有个听众一直在说那个新马旅游的事情，嗯，你现在输入贵州两个字，
0: 问问
1: 然后扫码进群去问一下我们的同事，好不好？
0: 上个礼拜叫你去，你又不去。
1: 是啊，怎么办嘞？
0: 现在
1: 有听众他说买车到现在2年了，每天都听你们的广播，原因是别的广播有沙沙声音不流畅，就这个原因吗？
0: 我们最清楚。
1: 然后他说还有就是懒得，
0: 掌声鼓励技术部，
1: 连蓝牙听音乐，还是很喜欢听你们两个人讨论一个话题。
0: OK， 谢谢你。
1: 谢谢。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留言，他说不会开玩笑啊，从小就不怎么开玩笑，缺了很多幽默的特质，
0: 哦，不会开玩笑，
1: 他就觉得是属于老派人类，
0: 是不会主动跟别人开玩笑。那如果别人跟你开玩笑，你是容易生气吗？还是 OK？
1: 我觉得我可能会生气，因为无法共情，就是你哦，你这是在开玩笑，因为我也不会，
0: 就是因为你主动，对你来说你不觉得这是个玩笑。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1: 我猜的啦，因为我不是很确定。
0: 那要去上个培训班哦。
1: 嗯，可以哦。然后今天那个给大家，
0: 我觉得就是多跟人相处吧，你可能逐渐会找到语言的乐趣，就会找到跟人开玩笑的方式。
1: 对对对，因为刚刚一直有朋友在问关于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旅游，这是上周给大家推荐的线路，嗯，不知道有没有满员，大家赶快去问一下。
0: 因为就是已经临近这个假期了，所以我们会尽量多给大家推荐一些线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上周是新加坡，这周我们就换成了贵州。
1: 对，国内的啊，贵州双高5日游的行程，如果是你想问新加坡的行程，也可以扫码入群问一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
0: 嗯，
1: 进群可以了解一下详情。然后目前的话是每一天都有团发的，9月28号之前出发，成人仅需2980块钱每个人，
0: 没错。
1: 9月28号到10月5号的国庆节出发，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
0: 便宜便宜。
1: 往返的高铁票都包含其中，而且重点是这是纯玩团，
0: 对，
1: 双高5日纯玩团，
0: 吃住全部都包含，
1: 都包
0: 吃住行全部包含，在
1: 每一天都有团发，
0: 才3000多块，
1: 啊，
0: 在假期里，
1: 划算。全程零购物，零加景点，零车推。当然，如果是大家想要有详细的一些行程方案，或者其他地方的有一些私人专属的定制团，
0: 嗯，
1: 或者是国内国外其他的团的话，都可以扫码入群，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然后这次的话，你像荔波小七孔、黄果树大瀑布、
0: 标志景点、
1: 千户苗寨，反正全部都有吧。3个晚上的4钻酒店会有一个晚上的
0: 住在苗寨当中去
1: 苗寨客栈。然后如果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人群出行的话，还可以有门票的减免，
0: 你就说我有
1: 行减100块钱，
0: 我有那个证，这个证厉害不？你就直接带上，
1: 拉到、
0: 啊，都有可能会有优惠的。
1: 是哦是哦，该怎么办嘞？
0: 不
1: 给你优惠啊？
0: 是不是？直接回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旅游的群当中去啊。
1: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你身边有一些人

0: 其实挺老派，
1: 对，就是他们有些行为或者他们本人有一些什么特质等等。
0: 阿飞，宝宝，都跟你讲了，输入贵州两个字，紧输入，又是新马，新马旅游，又是跟团，干什么嘞，宝宝？就是听反，
1: 听不进话是不？
0: 听不进话，哎就哎就，
1: 不要装温柔，凶一点，快，你对凶，你先凶他，
0: 灭断那个手。
1: 哎呀，
0: 这样可以吗？
1: 不行不行不行，
0: 灭断那个腰，
1: 不行。打死你！
0: 打死你！坐起来！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大家。
0: 给你教坏，
1: 感觉男生话好像，男生话好像讲不了什么凶的话。好，就是要去旅游的话，回复贵州。啊、
0: 哎，有刚刚那个听众他说我不会生气，但是我只是不会开玩笑
1: 哦，就不会主动。
0: Okay、
1: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多跟朋友聊天呗。
0: 还有听众他说每次在洪都快速路上面都会有15分钟失去电台的信号，技术还有进步的空间。不，我告诉你是为什么啊？
1: 你说就在我们这附近吧，
0: 因为洪都大道这边吧。
1: 有15分钟那么久吗？
0: 应该如果堵车没有那么久了，我觉得3-2分钟。
1: 说你开很慢，不适合上快速路、啊。
0: 太慢了。
1: 因为我们这边的信号比较多，
0: 对，因为广电它其实有特别多的电台电视台在这边，所以它信号特别多，就容易造成一些干扰。
1: 嗯，
0: 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今天总算是没有错过抽奖吧，
1: 没有，
0: 我可是提前了10几分钟上车，来吧开始抽奖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你等一下你先别准备好。
1: 我们约莫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啊？
0: 我们约莫再过3分钟我读完这个口播
1: okay, okay,
0: 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因为刚刚已经有很多人有在问那个关于海参的事情，我先跟大家说完了之后，
1: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推荐海参，首先没货了，
0: 市面上海参产品非常多，
1: 对
0: 对不对？但是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首先推荐的是来自于大连国参集团，国参集团它是 一家经过国家级认证的、
1: 嗯，
0: 双有机的，
1: 因为我们都希望给大家的东西品质要高，
0: 品质好，价格又便宜，
1: 对，
0: 多难找啊，你知道吗？它采用的是这种7块海域轮捞的这种轮捕的形式、
1: 嗯，
0: 确保每一根海参都是自然生长。自然生长知道什么意思啊？就是没有人工喂食，
1: 就是撒苗之后不会再干预它。
0: 它吃的东西全部都是自然的那个食材。
1: 对，
0: 最没有任何的烹饪，就这个意思。
1: 也没人给它烹饪。
0: 然后呢？自然生长长满6年的底波参，然后这款海参的话就是没有任何的人工干预，时间很长嘛，6年的时间，所以它营养沉淀很丰富，滋补的价值很高，而且采用的是低温熟化的技术，锁住90%以上的营养，水煮之后呢依然非常的饱满 Q 弹，它几乎不缩水，然后每一根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就是特别方便解冻就可以吃了，
1: 对，
0: 每一袋都有瓦房店海参的地理标志，嘎，现在知道怎么
1: 有国家地理标志的产品通常。

0: 说。
1: 今天也是全宇宙最最荒谬的题目。
0: 我们在全宇宙还送几天啊？
1: 今天
0: 明
1: 天
0: 后天，
1: 后天休假了，限购。
0: 广是吧？哦，就休假了。
1: 后天不休假吗？礼拜五休假啊。
0: 哎，为了送到来了。
1: 来了。
0: 我就说这文件夹太大了，到处乱推推。
1: 那就是没多送，就那天刚好不是这一天，他自己填做了单子。拐拉国吗？
0: 要不全宇宙最会出题的两个主持人，
1: 你在那边还揉起了衣角。
0: 好，快看谁得奖了。
1: 好，我来看一下。
0: 800个口播等着我呢，你还在那唠闲嗑。
1: 在哪里用？
0: 太多了，今天看一下得奖的两位朋友。
1: 第一位得奖的朋友手机尾号是0189，他叫小熊。
0: 好，小熊拿走一份奖品，等一下我们会那个公众号
1: 对对对
0: 超台999发信息给你。
1: 微信名字叫做 Summer。
0: 哦 ，Summer。
1: 然后我来看一下第二位。你搞就刷，怎么会自动刷新呢？
0: 该怎么办呢？
1: 平时没看你这么智能。
0: 等一下我们会那个超台999的公众号发信息给您，然后以这个信息为准，信息到了的话你就知道怎么具体领奖了，得奖是不是您了。如果没有收到这个信息的话就不是您啊，因为可能有一些手机号或什么的相似。
1: 1563蒋嘉欣两位。哦，蒋嘉欣是哪哦？
0: 蒋嘉欣这个名字好，起得好。
1: 他就是这个人啦，
0: 升职加薪呢。
1: 哦对哦，
0: 对啊，
1: 哇，你满脑子是钱的。
0: 天生做生意的料家人们，
1: 好，两位朋友我们已经公布了啊，就是大家会已经收到中奖信息，我已经发给你们了、啊、
0: 没错，
1: 大家查收一下，
0: 详细的情况可以仔细看看怎么预约。
1: 明天还有一天没有得到的朋友明天再来试一试。
0: 小 C 家蛋糕甜点也祝福我们超台999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是的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关于老派。你有没有觉得哎，身边有些人他的某些行为啊，或者他做事的风格，他的喜好啊，你感觉上好像有点老派。
0: 有听众说老派人类就是一直在心里面坚持，如果两个人要在一起的话就一定要有个正式的约定，而不是草草率率莫名其妙就谈了恋爱。希望孩子们也以后可以认真对待自己的每段感情啊，在这个一切追求速成省略的时代，好好老派的爱一个人是很珍贵的。哦，
1: 什么意思啊？
0: 哦，就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要有一个什么承诺，比如说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好啊，那我们就正式就在一起了，而并不是说草率的随便。
1: 哦，什么叫草率的啊？
0: 就大家就觉得说没有一个好像，
1: 就是一定要说出我们要在一起吗？
0: 对，我们要谈恋爱干嘛？对，
1: 就这样是不是？
0: 是哦。
1: OK，
0: 还说我是天下第一，要你才是不？哎，那个嘉欣来了，
1: 怎么了？
0: 他说还真能中奖啊！啊，果然是美好的一天。
1: 你演什么戏啊？你在这里，你没有中过奖吗？因为你的名字在我们节目里实在是太熟悉了。
0: 那个柳晨峰来了，他先发了六，然后发了小 C 家，后面是八一广场，后面是全宇宙。他说哈，这个问题真是猝不及防。
1: 因为我原本是要把出问题的出题的权利交给他，看哪晓得他今天不中用。
0: 哦，那个来全宇小熊来，他说中奖啦，也太幸运了吧。是不是？
1: 对，
0: 他们说好离谱的题目，我脑子里面已经过了一遍158八一广场八周年，结果什么都不是。
1: 对不起，因为你说的这些题目之前都出过了。
0: 对，而且就是大家太容易猜到，我们肯定就出一些不容易猜到，你们下次就往这个方向走，然后我们就下次出一些就简单的。还有听众说，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老派，现在不管是打微信电话、语音电话还是手机电话，周围环境嘈不嘈杂就会下意识把免提打开耶。年轻的时候我就不懂我爸为什么要这样，现在我也不懂为什么，我耳不聋，我眼也不花耶。
1: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接受大家在就是公共场合打开免提接电话。
0: 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
1: 是为什么？
0: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耳也不聋，眼也不花。
1: 你会吗？
0: 我还好，我没有会。
1: 我独自一个人的场合，而且就是我其实没有手可以拿起电话，或者我在忙别的，我就会开免提。
0: 哦。
1: 但凡其他的，我就觉得说不要让人家听到我在打电话吧。
0: 哦。
1: 嗯。
0: 对，其实也是啦，但是有一些不重要的信息其实也无所谓。
1: 嗯，
0: 他们说哈，
1: 啊，
0: 题目是什么我都没听清，我以为你们只是在聊天。我们是在聊天。Yes I do。
1: 有听众说等我答了四天我都没有抢到月饼，明天我势必会拿回属于我的月饼。
0: okay， 还有听众说
1: 放狠话谁不会啊，
0: 他说车坏了等拖车有机会留言。我信息发出去了不？发了，我们也收到了，宝宝。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朝台99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
1: 没错，我们就是忘记刚才抢讲的这一段，好不好？
0: 是的，是。
1: 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式的内容。
0: 今天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你觉得哪些行为其实他挺老派的？
1: 看看自己，看看别人，你觉得哎，好像这件事儿、这个方法、这个行为。

0: 为是不是有点老派啊？
1: 因为我们跟大家有讲说这个老派啊这个词它其实比较主观，可能你认为这个行为老派，你就可以讲一讲看。
0: 用牙齿咬瓶盖算老派吗？
1: 酒瓶盖啊，算。
0: 因为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爸他们那一辈的人好像经常在喝酒的时候用嘴巴去起那个瓶盖。
1: 我起不开耶，你起得开吗？
0: 我起得开。
1: 哇耶！
0: 但他们现在都用筷子、打火机什么之类的。
1: 哦，对。
0: 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爸会把它放在那个凳子、那个板凳的那个桌、那个凳脚，
1: 对，敲一下是不是？
0: 我也搞不开。
1: 所以你看，
0: 我只会用牙。
1: 哇，我什么都不会，说爆了，家人们。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现在大家装修都挺谨慎的，因为装饰有29周年庆典的活动，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在咱们江西也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万平米的交付仓储，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材料、工艺、施工，完全自主可控。同时，因为他们庆典，所以呢，现在有交1万抵3万，直接省2万块钱的活动。
0: 没错，
1: 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而且呢还会享受1万元公益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哦。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可以去找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今天节目里面聊的话题是关于老派这件事情。你有觉得说身边有些人，包括自己吧，就是有哪些做哪些事儿啊，有哪些行为啊，哪些做法呀、啊，你感觉好像是有点老派的呢？
1: 哎，有很多人都说那个牙齿咬瓶盖，他说咬不得哦，牙医都科普过，用牙齿咬瓶盖老了牙齿就会松，全部掉光。
0: 知道咬不得，谁会天天咬啊？
1: 还有听众说哈，用牙齿咬瓶盖好可怕，牙齿会崩掉去。哎，
0: 其实是有一点技巧了。
1: 还有听众说，哎，我这种算老派吧，30岁了，然后最近爱上了跟那些婆婆阿姨聊天，他们又喜欢叫我去他们家门口坐一下，然后就坐那边叽叽呱呱叽叽呱呱聊这家聊那家，家长里短的事情。
0: 你最喜欢的啊。
1: 超爱。
0: 有人邀你去聊过吗？
1: 暂时还没有得到这个邀约。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在众多邀请函当中看到这一张。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有些老人家不管穿什么鞋都要穿棉布袜子、哦、随身带手帕。另外我奶奶2003年去世的，印象中好像一直穿着蓝布的斜襟中式褂子、里面也是这种款式，白色或者月牙白的内衬衣，扣子就是布做的纽结。她不是有钱人家小姐，就是普通乡下人家的女儿，可能就是这样的习惯一直延续下来。
0: 那个时候她不管是什么普通人家或者乡下的，她的其实款式差不多，她重点是面料的不同。
1: 对，
0: 对不对？
1: 就是舒适度或者生活习惯吧、对吧？然后另外还有听众啊，
0: 棉布袜子真的很古早了。
1: 棉布袜子是什么？
0: 就是它是布制的，
1: 哦，
0: 不是现在这种棉制品。
1: OK， 就是古代的那种，
0: 就是棉布。
1: 电视里面看到，
0: 对对对，
1: 就是布缝出来，那不硌得慌
0: 吗？就那种松松的感觉，
1: 那不硌脚吗？我想问问，
0: 我不知道，我没穿过，
1: 要整理一下是不是？
0: 我没有穿过，
1: 咦，很神奇哎。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就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人，你觉得他有很多老派的习惯呢？
0: 他们说他们现在开免提是因为现在电话听筒声音好小，最好是
1: 不是？我觉得是耳朵的问题吧。我们进一个宣传，一会儿回来。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九即可下单。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 除了有这种丛林穿越，还有非常梦幻的冰雪世界之外呢，也可以去喂养一下温顺的小鹿，就很可爱。晚上的时候还有很多的灯光秀。第三站去到的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在这边也会有亲子解压遛娃，这首选啊，首选地方。除了看各种样的动物之外呢，还有震撼的国际大马戏。第四站说到的是赣州江茂曼谷温泉度假酒店，这是属于高端的康养度假胜地，拥有豪华的客房，然后还有一些古法的，比如说延误溶洞啊，温泉可以舒压啊，舒缓一下身体的这种压力等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啊，我们现在公开招募10位江西文旅体验分享官，欢迎各地市的前来报名。我们南昌城区的范围基本上已经饱和了，这次的体验官名额也非常的稀缺，只要你热爱生活，擅长记录，乐于分享游玩时候的真实的体验，就可以报名参与，择优录取。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 快乐大本营这几个字，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我们的同事框框，框框就

在我们的群里面等着大家，好不好？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大家有没有觉得哪一些时候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比较老派的人呢？或者是说你身边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很老派的人？有一个听众他有在说，他说开免提是因为怕耳聋眼瞎就晚了，提前进行一下预防。哦，就是起到一个保护耳朵的作用，是不是？哎，所以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就是你像我们这种天天戴着耳机工作的人，就还挺容易出现这种耳朵的问题的。因为你就是很明显你就会容易太长时间去佩戴耳机，然后大声的就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嘈杂的声音什么之类的，对吧？我觉得我年纪大之后肯定多多少少高高低低得是稍微有一点这个耳朵不太好用。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每天都在跟一个很老派的人生活，爱干净，纠结，焦虑，认真，对家，对孩子，对我都有超强的责任感。昨天晚上跟他顺便提了一下儿子申言的事情，就想了一个晚上没有睡觉里。哎，1000块钱每个人，这次的行程会有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包括西江千户苗寨。住宿方面也有升级啊，有三个晚上4钻酒店，特意安排一个晚上的西江特色苗寨客栈。然后呢，也有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赠送的也非常丰富，比如说打糍粑会赠送糍粑，还会赠送苗族服饰的旅拍优惠券，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如果你是免票或者是部分免票的人群，带好个人证件还可以有这个额外的门票的优惠。每天都有团发，9月28号之前出发仅需成人2980块钱每个人，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期间出发，成人3380块钱每个人，包含往返的高铁票。提前确定人数的话，就要抓紧时间进群问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因为确实很便宜，时间安排也比较有限。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两个字，扫码进群，儿童的价格会更加优惠啊。两人同行还减免100块钱，电话是18279547981，18279547981。除了贵州之外，还有非常多的国内啊，哎，国际啊，一些这个国庆期间或者是以后的这个之前之后的这个线路也有推荐，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问一下客服哈。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觉得很老派的行为？有听众说，没有两个人聊天，你一个人播就很老派的节目了。一个人确实也翻不出什么花来，不好意思，大家将就听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我开免提是因为现在是大屏幕触屏，贴脸听电话的话会把屏幕弄脏，然后还要擦。哦，是这个原因哦。我知道有一些女孩子是因为她化了妆，所以稍微脸上出了一点点油，然后你听电话那屏幕上面就会沾自己的粉底液。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擦屏幕，就如果你不化妆的话，这也是个困扰吗？我自己好像没有感觉到。哎，现在有责任感也属于老派了吗？老派它也不是一个不好的词吧，宝宝。我们就是觉得感觉好像就是那种老辈子的人类的感觉嘛。也不光是说责任感，他还是说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还比较容易焦虑啊，还什么，对他来说又爱干净啊什么，他是综合性的嘛，不单纯这一件事情。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问一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些你觉得好像还挺老派的，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他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呢？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在聊这个话题啊，他说我们家的孩子也是老派的小孩，喜欢在头上扎两个红红的发圈，就有一点像年画娃娃一样。多大？咱宝宝多大？我之前有在网上看到那种，就是说这种老辈子的这种孩子特别可爱，然后那种圆嘟嘟的小脸也是扎两个小揪揪，就很可爱，红色的头绳是可爱的哦。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感觉幻听了，娜娜说话总觉得旁边有个人在回应。不会吧，别吓我。好吓人嘞，宝贝。然后另外还有听众有在问，大闸蟹暂时是没有了，但是你可以这样啊，宝贝，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大家品质方面可以放心啊，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然后有详细的情况，有一些详细的问题，比如说刚才那个听众想买大闸蟹的，怎么样最近身体还好吗？然后就中秋节在哪儿过，他一提中秋节他就知道明天什么日子了。信我，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老

派这件事。哎，我爸就是我过生日，我爸还会包红包，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比较老派的祝福啊？他就也不会说生日快乐，也不会给什么礼物什么之类的，他就直接包一个那个红包过来。不过我觉得也挺好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现在日常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五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4: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聊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啊，说到的话题就可以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自己或者你身边的人有哪些行为，对于你判断来说，你主观判断来说，你觉得有点老派吗？有一个听众他说，打毛线算不算老派啊？这两年爱好钩织，对，我也发现最近怎么好像好多人喜欢钩织，包括有一些那种绣啊，就是那种绣品，做绣品，我觉得好厉害，他们都开始逐渐有衍生这个爱好。我就小的时候确实感觉到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就是长辈们才会喜欢，这个算是老派啊。来下一个，但是其实老派它本来就是一个

中性词吧，我觉得这算不上一个好或不好什么之类，可好了。有听众说你就是每年变着法的跟你爸爸索要礼物，我还比较你啊，你又晓得我了，你这一天又晓得我了你。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入秋喝温水穿袜子，我的身体很老派哦。那你如果比如说你不喝温水不穿袜子，是不是他会有一些什么反应反馈，就说哎呦会疼啊，或者是说肠胃会不舒服还是怎么样吗？会吗？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男生穿 polo 衫会不会很老派，不知道哎，这个我觉得老派这个词真的太主观了，因为我们都会对老派有一些刻板印象，就觉得哦这样他就是有一点老派。但是如果是根据前几年的流行的话，我觉得确实是穿 polo 衫在很多年前是比较流行的，然后算老派。下一个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获得专属的购买链接，然后呢从现在买开始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有效期啊，周一不能用，其他时间都可以用，但是也不用着急啊，因为它过期退随时退，而且呢一定提前一天来进行预约，预约的方式链接里面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一定要提前预约。然后我们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豫章雅集，它本身呢市场价卖到268，活动价也要218，对吧？大家在其他平台买的话，最多你210块钱，哎，差不多可以搞定。但是今天咱们直接成人199，儿童票158，全平台最低，全平台最低，宝宝。就是除了这个古风妆造之外，我们还安排了你，比如说全天集市游玩打卡，集市游玩饮两一袋，精品自助餐，还有非遗手工体验，包括30白开水，或者是喜欢泡点茶，就觉得说，老派。有点老派，但是呢咱在站在健康的角度上来讲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老派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说好像有一种原来的那种年长的做派嘛，是不是？还有听众他说哎，我发现我对象哎现在越来越老派了，他的微信除了聊天打电话打视频付钱，其他的任何功能包括设置他完全不会，每次哎都要找我帮他给他搞，我就觉得每次都要说他就跟个老古董一样，我现在有点不愿意去接触那个全新的事物了。我昨天你知道我昨天研究夸克我研究了多久吗？哎也别提了，我昨天需要用夸克到怎么回事，是不是年纪有点大了之后就找不着了，你就睁就是瞪眼你就看不见，最后在一个非常就是很明显你怎么可能会错过的地方哎找到了那一个文件，你说吧怎么办呢？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聊今天的话题，他说30岁开始养鱼算不算老派，现在家里面大大小小7个鱼缸，下班之后回到家往鱼缸前一坐手机都可以不玩了，你坐那干什么呢？就看看鱼吗？看鱼然后嘞鱼会怎么样吗？反正我不是很懂啊，但是我觉得是确实有一点就觉得是看花啊看鱼呀、啊、写写书法，就这种感觉好像是很多人就觉得说啊我已经进入到了退休闲适的生活之后才会做的一些事情。老派啊，下一个。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跟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赫莲娜黑绷带晚霜 30PX50毫升，送给大家礼盒礼袋装，然后这款产品的话也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的，入秋之后我们的皮肤容易比如说有一些小问题可能泛红啦，有一些敏感比较多啊等等，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用一用修护面霜。修护面霜如果是真的很能打的话，那确实是很重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国际大牌赫莲娜的 30PX 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规格，中秋还会给大家加赠礼盒礼袋，活动价只要649块钱，参加完了之后商城的399减50的活动到手只要599，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之后，点击一下主页当中的扫码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你记得啊，先去领券再去下单，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黑绷带到手只要599，非常的划算。溯源码可以进行溯源，品质大家也可以放心啊，数量是有限的，卖完就没有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进入商城进行下单。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双节好礼专区也进行上线了，就比如说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嘛，大家可能节庆用品需求量比较大，可以在这个专区里面逛一逛看一看，这里面物品比较多，然后品质也很稳定，价格也特别实在。你像有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的茶叶礼盒，各种各样的美食礼盒都有啊，还有五粮液、古井、杏花村等等很多的酒品也给大家准备好了，全部都是由礼盒礼袋包装的。今天扫码领取399减50的大额优惠券，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969三个数字，然后呢就可以进行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自己。

0: 潮台969，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正在发射。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到的是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进行了解，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有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的这种活动，它这种新的装修模式的话，可以让就是业主朋友们就把钱握在自己的手里面，因为它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你比如说水电合格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这样施工不合格的话就砸掉重新做，全部都是由装修公司来进行兜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资金全部握在自己的手上，你也不怕跑路啦、烂尾啦、拖延工期啦之类的，对不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详细的咨询一下。创意装饰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这个力度特别大啊！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0000元，签约就会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姐，有没有觉得说你身边的人或者你自己哪些做派、哪些生活习惯有点老派呢？有听众说，我觉得我女儿挺老派的，她经常和爷爷待在一块儿，然后就特别喜欢吃爷爷爱吃的那种老式糕点，什么桃酥饼啊、绿豆糕啊，最近爱吃月饼了，玫瑰豆沙馅儿的。哎，我跟你们说，哎，我这两天还在惦记着，我想买那个天津的那个绿豆糕，我都已经这个放到购物车里面了。哎，那个天津的绿豆糕，哎，感觉很好吃，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吃的，就有点噎人的那种绿豆糕，它是用绿豆纯绿豆做出来的，然后有一些那个天津的品牌，我就觉得很想吃，是不是也挺老派的？然后还有听众有留言，他说夏天就是进线比较多，他就冲突了，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哦。你再打一下试一试。塞纳小宇宙，我的小宇宙可以搜索私聊茶水间，昨天不是有人问了吗？还没记住啊，私聊茶水间，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看一下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下班喽。好，今天就这样子，感谢大家收听，我是塞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还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1: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冠军，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百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3: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4: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5: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2: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4: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6: Number one, 潮台
7: 玩转时尚，音乐有型，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0: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卖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
2: 1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希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969，潮台 96.9，
6: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嚎嚎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1: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2: 下一站南昌，
3: 老板，给我们分，我放在这边去。
1: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5: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九六九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九六九即可下单。
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0: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11: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十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3: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myself。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969 Feel the beat.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发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好，
1: 各位家人们，告诉各位好消息，那就是咱们广电老品牌创意张氏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力度可以说是太大了。都知道呢，创意是咱们的老品牌了。29周年庆专门为咱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呢，定制了38套样板房，就38个名额。那您得问了，哎呀，优惠这么大，会不会是套路啊？哎，我告诉您啊，特意帮您去探了店，创意能这么低价格做，那是人家真有实力啊！人家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时尚上岗，局部外包，手艺有保证，留20000平米仓储，2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直接送货到您家。而且呢，人家承诺零增项，合同是多少那就多少，不会装一半给您加钱。而且您放心哈，是先装修后付款，每点都给您验收合格，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踏实放心。那么选中业主呢，还能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3种补贴，1万当3万用。签约之后再送窗帘、灯具，还有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俱全。名额是有38户，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创意装饰等你来拿。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Number one 潮台。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4: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3: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4: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3: 平均一瓶才20多。
4: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5: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5: 天哪，太划算了吧！
6: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5: 潮男的知识，
6: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7: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当夏天的余温还未吹散时，转身处秋天就在不远处候场。吃货眼里的季节，不是渐凉的风，也不是吹落的叶，而是唇齿舌尖的美味，瓜果丰收的幸福。慢炖的猪蹄，鲜甜的螃蟹，软糯的板栗，红透的柿子，一念秋风起，人间风味飘。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愿你在秋来的每一天，胃口打开，烦恼消散，享受生活的美好滋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4: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5: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4: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5: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4: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5: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6: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5: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6: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8: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9: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0: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9: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0: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9: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1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13: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天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短裤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台969潮音乐，
2: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网络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九六九。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5: 969
6: 潮台，
7: 成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0: 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969。
1: 96.9 你说装修害怕啥？
0: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0: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0: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1: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0: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1: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0: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1: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
0: 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7: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8: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9: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11: Number one 潮台。
12: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实

0: 上线喽！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朝台九六九的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1: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漂流回家。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6: 我回来了
5: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7: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8: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着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场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6: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5: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6: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7: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吓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0: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是到了礼拜三，现在时间呢来到了下午的1:32，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喽。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是这个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这个鞋子的话呢，它的这个版型首先很好看，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的这个颜色的选择呢还是很多的。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了，来回复到关键字数字969，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获得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呢进入商城就可以来看一看了。所
2: 以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初心，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

艳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969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

0: 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3: 乘电梯我选择爬楼梯，早上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4: 打印版我选择电子版，上午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3: 纸杯我选择自带杯，下午环保消费为灵感充电。
5: 白炽灯我选择节能灯，晚上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6: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支持我的环保主义。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生活多一点环保，世界多一点微笑。
7: 嘿，969 Number One 潮台
8: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
5: 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1: 有

0: 妈。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了，各位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咯。
3: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 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的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是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消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潮台969，潮台
7: 96.9。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技艺全失，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
0: 了。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时间来到了周三下午的15:15，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上线喽。来看一看主持人塞纳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什么好东西呢？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好的，感谢塞纳在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那么各位，如果说大家对塞纳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款产品鬼冢虎的这个休闲鞋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 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生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你就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我说我教育要来自长沙。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不管是关渡或万圣屋，只想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飞速中，做个乐天合同。

0: 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0: 全世界吧。
1: 唉，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2: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阔，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阔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6: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摩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2: 969 Number 1 朝台。

他妈我

0: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上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超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2: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3: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2: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3: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2: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3: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4: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3: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3: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3: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夏天，水边发出清凉的邀约，但是水面下也可能藏着无声的陷阱。
7: 救命！救命！救救我！
0: 请告诉孩子，别独自奔向陌生水域，别让好奇代替了规矩。
8: 那边玩千把不深的。
0: 没有大人的陪伴，再美的水潭也不是游乐场。
7: 放开我！
0: 不会游泳的手，更别贸然去拉落水的小伙伴。生命经不起试水，天再热也别拿生命去赌凉快。记住防溺水6不准，这不是束缚，是守护。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
9: 安全6步别忘掉，
10: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
11: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呢，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了。那么各位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37，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已经全新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2: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969，此刻潮流。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2: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1: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2: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1: 平均一瓶才20多。
2: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矿，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矿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0: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0: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0: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兄弟，做兼职吧。
6: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5: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7: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

0: 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Your music, your way。
2: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6:48，这里是潮台969，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创意装饰29周年庆呢，现在是这个正式开始了。那么大家如果说呢，最近有打算装修的小伙伴，哎，这个机会可以来关注一下了，因为创意装饰29周年庆嘛，它的优惠力度呢还是非常大的。那么我们和创意装饰也是10年的老搭档了，这一次专门针对电台的听众哦，是征集了38套样板房，名额的话呢只有38个，可以享受到集团、工厂、电台、渠道3重的一个补贴叠加，平时的话是绝对没有这个力度的，1万抵3万，省下的钱呢都能够直接置办全套家电了。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记下热线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签约的话呢，还会送给大家16套家居，客餐厅、卧室家居呢一次性都可以配齐了。那么创意装饰呢，他们家是有这个工厂全自营的，包括了这个工人啊、仓储啊，以及这个工厂啊，是一个工厂的职工价，所以可以从源头把控，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大的优惠力度。那么现在的话呢，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各位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来记下热线电话了，8820-6322，8820-6322，只有38户的这个样板房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吧，8820-6322，8820-6322。
1: 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九六九。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

0: 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
1: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节上新，潮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爸爸你干什么去呀？
6: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5: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6: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5: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7: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8: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歹毒啊，这个东西本来买之前还觉得说这个东西应该还不错吧，买来之后发现大大的避雷好吗，各位朋友。就是近几年吧，我都不说近一年了，你只需要打开你的这个退货的链接，支付宝这个淘宝也好啊，或者是微信也好啊，你觉得买了之后觉得说太差劲了吧，太鸡肋了吧，这些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包括衣服啊，这个鞋子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有没有一些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过的东西呢？或者是个东西真的很小众，又或者是你在网上购买了那种什么

课程啊什么，结果点进去发现，哇，根本就是卖羊头挂狗肉，就是这种挂羊头卖狗肉，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当然了，也有朋友可以问说，我最近呢其实很想买一样这个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买过，能不能帮我避雷一下，或者是帮我种草一下，又或者是帮我拔草一下，这个大家都听得懂吧？啊，我们这个年纪的人种草拔草应该都是能够知道的吧。都可以啊，你可以做一个避雷的清单给我们，只要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夜沙白头套大家知道吗？就是多少也会看到过宠物医院有的那种，它是塑料的，类似于塑料的透明的，然后小小一个扣在猫猫和狗狗的头上，就是防止它们涂了药之后啊，或者干什么之后乱舔自己，你知道吗？这个东西我的猫它可以摘下来，它如果套得太紧了呢，它又不舒服。这个如果吐啦，或者是要怎么样啊，就会弄得脖子上全都是脏的。但是呢，它要是太松了，哇，一秒变格格，我跟你说，就是马上就可以从头上给摘下来。所以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然后我也尝试说给它买那种柯基的肚兜，因为柯基大家知道，每天走在路上嘛，那个柯基腿比较短，然后就会蹭到自己的肚皮。我还给它买了那个，但是对这个肥猫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他管得了脖子，他就扣不上肚子，扣得上肚子，他脖子又太长了，完全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防止他就是舔自己的肚皮。没有一个东西是可以就是适配他的身材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千玺怎么还没有上岗？可能是太痛了，他的心情需要调节。不会有人真的相信吧？他还在出差，他已经在往回赶了。我看他几点的时候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哈，我来看一看。他在4:10的时候跟我说要2个钟头左右，但是我不太相信2个钟头就可以赶到，哎，因为我们还是要稍微遵守一下交通规则吧。你说千万不能在这个高速上已经这么快了，不能再开快车了啊，要到我们台里。然后过来的途中，你看现在又是晚高峰，他2个小时能搞定吗？千玺，你在不在听节目？如果你不在听的话，再听的话跟我扣一好吗？那我就不说你啥了。不在听的话，我们今天继续大聊特聊。他说再往回赶了2个钟头左右，那就是6点多钟才会到。哎，我朋友说我想买大疆拇指相机，有给我拔草的吗？还有朋友说你给他的肚子上缠保鲜膜，缠不了。我就是有想买一下那个宝宝的那个肚脐，我不晓得当妈的知不知道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后面搜我才知道，宝宝呢这个刚出生下来，他怕他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你干什么一定要捂住肚子，你在这个上面贴药也好啊，这个带肚兜也好啊，什么东西都是要捂住肚子，因为怕着凉。然后宝宝的那种只要缠一圈他就可以，我还斥资在外卖，我还嫌那个快递太久了，你知道吗？我在外卖上买了。哇，他竟然比一个刚出生的小宝宝都要重，哎，都要大，哎，都要肥，哎，那个缠了2圈都才能够刚刚好缠到我的猫的肚子，结果呢也是人家一下就挣脱掉了。我真的好厉害，肥猫果然力气大哈。好了，各位朋友，大疆拇指相机这位朋友想要，有没有拔草的，有没有人买过？那大疆的那种运动相机有人买过吗？嗯，大疆拇指相机有什么用啊？我不知道，哎，你可以发一个图给我看一下吗？听起来好像蛮有意思的，但是也蛮鸡肋的。有朋友就说，我家狗狗戴那个伊丽莎白圈，其他小狗会给它咬开。 dog 这怎么说，我知道 girl help girls, dog help dogs, 就觉得说，哇，这个狗狗戴伊丽莎白的头套太可怜了。哦，小龙，你们家养了狗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这个给大家买的这个很差劲的东西啊，或者什么支支招。好了，接下来我要放一首歌了，我很喜欢这首歌 Twins 的《乱世佳人》，大家积极留言哈。

0: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1万抵3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滞后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7:25，这里是常态969，潮爸晚餐，我是精灵。我说刚刚怎么有一首歌可以给大家分享的时间，是因为我有两个口播没有说，没关系，我们先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哈。这个有朋友就说前段时间买了一件，我们今天跟大家的话题呢是说有什么歹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歹物的意思就是好歹毒。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跟大家就说哈，我挑刺我都说不出这样的话来，我买了这个东西我都做不出这样的事来，我都要送给我的仇人，就是那种你买到之后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怎么这样哦，你又想退，特别是那种很鸡肋的东西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发送到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来哈。有朋友就说了，前段时间买了一件棉麻的衬衫，当时买的时候它就有那个标志哈，就那个 logo， 因为那个标志它现在满大街都是，我就没有在意。后面拿到手我就好奇了，去搜了一下这个标志到底是什么，结果是拉夫劳伦，我昨天穿的就是。他说我买的衣服都不过百，但是确实是棉麻的，质量还可以，摸在手也还行，但是那个标我现在穿不出去，我感觉要不要拆掉或者退掉。他说只要我买了两件，因为有两件有优惠，一粉一白。如果你真的很在意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可以退掉，还能退吗？现在，如果你不是特别的在意的话，你知道，因为那个我的头发呢是比较长的，有的时候我想去露那个 logo， 它都露不出来，就是一直会挡住它，你知道吗？所以说，如果你是长发的话，我就觉得不要太在意这个问题。而且我买的也不贵，因为我买的是那个童装，就女生哈，男生有点难，女生可以去买大童，就是它可能正儿八经的那一件衣服是1200块钱，但如果你是在那个海淘，就比如说我是在梅西百货啊那个地方买的，它就差不多是我最便宜的一件应该是300多块钱，然后呢，贵的也就是400多块钱，它也就是还蛮便宜的。所以女生如果个子比较小的话，你去买大童装真的还蛮划算的。我好多东西那种就是轻奢呀，或者是品牌，我都会买大童的。关键是我也买过那种，就是因为我也是觉得它棉麻的很舒服，然后我就买过类似的那种，我就觉得说哦，没有那种感觉。然后在优衣库我也看到了一款也是那样棉麻的，但是它和我买的那个大童的价格就差不多了，优衣库也是差不多299或者什么的。那我就想说，那我还不如买那个大童的呢。所以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件事情的话，你就退掉，你看能不能遮。我因为不好遮，而且说真的哈，我就买过真的，然后买过好几件，我分不出来哪个真哪个假。你要是两个东西它不摆在一起，我都看不出来。只要你不要是那个。不是一个人骑着马吗？那个马不要过于巨大，都看，一眼看是看不出来的，反正我是看不出来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各位朋友，他发了那个这个拇指相机来，然后它其实是一个运动相机，是不是？它是户外亲子骑行运动防抖，哦，就是你可以别在身上吗？这个还蛮好的哎。但是我从来不是，就是我很少去户外。可是我看到别人拍，就是拍那种第一视角。我觉得如果你是经常出去玩的话，可能有用。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说有什么避雷的东西跟大家分享嘛。然后呢，就有朋友发来了说，想问一下大疆这个相机到底有没有用？这个时间点互动的朋友还没有那么多。等到差不多6点，如果你能等到6点的时候，我们就来看一看。然后那位朋友，另外小龙他说他养了有3只狗狗。那你三只狗狗不会去破坏你的花草树木吗？好了，今天的时间呢，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有什么东西就觉得说你买了，然后你想要大声的拿大喇叭，然后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跟大家说，我要给大家避雷，大家千万不要买。如果实在就是暂时想不出来的话，其实只要打开你的那个淘宝里面的，就是曾经退货那个链接，看你到底有什么东西退过货就可以了。好了，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在那个广告里面也听到啦，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呢是有一个打折的活动，除了我们昨天跟大家分享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还有稻香村的月饼、张一元茶叶礼盒，还有这个五粮液啊、古井啊，以及杏花村多款好酒都给大家准备了。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这个是30PX 50毫升的。30PX 呢，就是说里面的这个我们的这个重要的成分哈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还是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的价格是多少呢？活动价是649。如果说你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到手仅需599。大家千万记得来商城的首页要领了这个券哈，领了满399减50的券再下单。这个有需要的朋友直接发送969就可以进商城下单购买了。我们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蕴含30%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是很强的，晒后泛红。
红啊，熬夜暗沉啊。

还有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用呢，效果就特别明显。涂抹了之后呢，就是为什么要叫黑绷带，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隐形的绷带，搭配上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有效提升皮肤的含水量，让肌肤更饱满紧实。所以想要了解的话呢，就直接发送969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还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多彩贵州双高五日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我们的团是零购物、零加点、零车推，真正的纯玩。就说你拿了这个，因为我们成人哈，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是2980，9月28号到10月5号国庆节这个期间出发的是3380。小朋友的价格会更低一点，你可以到时候自己发送贵州，然后找进群咨询一下。那么刚跟大家说的就是，你只要交了这个2980或者是3380之后，你就不用再带另外的钱出门了。虽然我们现在也就是无纸化啊，都不太用现金，但是呢，除非是你自己想买，自己主动想要吃买东西的话呢，你就可以不另外花钱了。如果你碰到有那种强行给你推销，说你今天不买不能走哈，我们今天在车上的人必须要买用东西哈，不买就怎么样，你拍下来，拍下来呢就是曝光他，我们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所以我们的行程就是让大家玩得安心放心，我们都是早上9点就从容出发的。在这个我们行驶的过程当中，就是到了贵州的时候啊，我们安排的大巴都是那种2+1豪华大巴，这个座椅就是可以平躺的，而且如果你不记得带那个充电器的话，你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汽车上面本身有的充电接口来充电，但是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哦？这又有一个东西可以给大家避雷，就高铁上那个，就是只能应急用。如果你想要像千玺那种样子，就是我走到哪里我充电充到哪里的话，它其实跟那个电压不一样，它会伤害一下你的手机、你的电池。所以说呢，如果不是那种特别特别需要的情况下，还不如用咱们的那个充电宝呢。当然了，这个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嘛，所以有还是有用的。就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经常去用它，不要说走到哪里我就去这个地方充电，你都不知道人家那个电压如何。然后继续说哈，我们去了贵州之后呢，会打卡王牌的景点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给大家升级了3晚的4钻酒店，还会特意安排1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吃东西呢，因为大家知道贵州的美食是很多的，我们首先就会给大家准备瀑布宴、瑶间石锅鱼、苗家长桌宴，还有我们的行程也是福利满满的，会赠送体验打糍粑，并且每人还会赠送一份糍粑。那来我们这边呢，苗阜旅拍优惠券也会送到给大家，2人同行还立减100。如果你家里有这个比较年长、身体比较硬朗的老年朋友要出游的话呢，我们每人再减200元。那么家里如果有这个持有军人优待证啊、人民警察证、医护人员还有教师都携带有效的证件出行的话，我们还有额外的门票优惠，所以说非常的划算啊！到手的话就是这个差不多2680左右就可以了。当然前提是咱们有这样的身份啊，有这样的职业。那么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就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我们的公众号留言贵州就可以了，各位朋友。那如果你说呢，我想要这个免费出游行不行？哼，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个名额它就有限了。免费是去哪里呢？免费我们就肯定没有办法带大家去贵州啦，但是呢我们可以来本地游玩。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来我们这个吃喝玩乐群的话，记得发送快乐大本营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你说你想要当这个旅游的体验官的话，免门票啊，免这个票那个票的话呢，那你就要在我们的这个快乐大本营的群里面去找框框这个同事，你跟他私聊，因为我们这个是要筛选的。第一站我们就会去到南昌欢乐星际亲子乐园，第二站是九江鹿鸣谷，第三站是丰城唯美动物世界，第四站是赣州江茂这个曼谷温泉度假酒店。其实听名字呢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了，亲子乐园呢我们是一个6娃圣地，有超大的游玩空间，集结30余项的娱乐设施，多个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像什么太空堡垒啊、虫洞城堡啊，你这个问小孩应该都知道。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鹿鸣谷，鹿是小鹿的鹿，那我们就可以再看到温顺的小鹿了，白天去喂小鹿，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非遗打铁花。现在这个旅游景点真是越来越会弄了，我还在想说晚上干嘛呢，晚上竟然有给你准备打铁花耶。然后还有绝美的水上灯光秀。那第三站呢，就是很喜欢动物的朋友呢可以去看到唯美动物世界，也是很解压的一个，它有一个超长的行车观赏区，近距离的观赏长颈鹿啊、狮子啊等等野生动物，还有萌宠乐园，应该就是一些比较小的动物了，以及有这个大马戏什么的。那么第四站呢，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曼谷温泉酒店，不是真的去曼谷啊，我们是三点水的那种，这个山花烂漫的漫啊，这个是一个高端的康养度假胜地，
说到这里的时候呢，声音都要变得温柔一些啦。我们有豪华客房、清水别墅以及多种房型，所以说这个里面还有那个网红威尼斯的泳道啊，就很喜欢泡澡，又或者是喜欢游泳的朋友，这个推门即可戏水哈。大家都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呢就是回复快乐大本营就可以了，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要跟大家说分享歹物，就是分享那些不好用的东西，其实也不是分享了，就是要跟大家说要避雷避雷，这些东西不能用好吗？然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有朋友就说他想避雷的是那个苹果手表，因为对他来说只仅仅是看时间和睡眠情况，其他都没有用。其实我也是，要不然我怎么闲置了呢？所以每次人家说问我说要不要买的时候，我都跟他说，如果你不是那种运动达人，如果你不是那种很爱运动的人的话，你就不要用。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叫是叫那个手表啊，我觉得是运动手表，你跟人家介绍的时候就一定要说。然后但是如果你这样去说他的话，人家就会说那运动手表那不是还有运动手环吗？哎，的确。所以就是一个是很喜欢，比如说很喜欢华为，很喜欢苹果这个品牌的，你就去可以购入一下。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

0: 超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超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超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4: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5: 来来来，走一个。
6: 哎，你开车了还是别喝了？服务员，给我拿瓶水。
5: 没事，我酒量好，就抿一口，一小口。来来来来来，再来一口。
7: 别让你的侥幸酿成不幸。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喝酒不开车，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8: 969
9: Number One
8: 潮台。
10: Alright, here we go。
11: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2: Hello， 这里是潮台969潮派晚餐，我是精灵。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呢，是说，哎，一起来避雷一下。最近你买的这些东西，你觉得哪一些不好用，或者是你还现在还没买，然后你想问一下各位听众，说你们有没有买过这个呀？然后你们觉得好不好用？帮我们拔草或者是种草一下。如果实在想不起来的话呢，哦，就直接打开你们的那个这个退货单就可以了，看淘宝里面退了什么东西。然后我朋友就说那个加热杯垫不好用，没有用，热得慢得要死。我每天早上都要半小时热牛奶什么的啊，那还不如微波炉嘞。那个加热杯垫到底有什么用？哦，加热杯垫就有点像是之前宿舍里的小冰箱一样，打开仅有一丝凉意，那个东西真的是有了没用一样。是这样的啊，我现在呢，这个我们家还放了一个小冰箱，然后就是又占地方，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可以干嘛，就因为我也没有通过电，它那个电啊功率又肯定很小，热不到什么劲儿。如果你真的要吃这种冰的话，还不如直接到楼下去买一罐呢。但是呢，也有朋友就说了，他说如果你想一直保持是温水的话，可以考虑。他就说是要是温的，你是没有办法加热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他好像上次是千玺吧还是谁说那个牛奶热一下之后，哦，他说旺仔牛奶热过之后很好喝。那他如果想要喝那种烫度的话呢，这个小杯垫是绝对不可以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那个磁吸的改短裤，改裤长的那个，实际上走路腿动两下它就直接飞出去了。女生朋友们有没有看到过那个东西？我一开始都不知道，是有一次我朋友穿了它，她其实是一个1.7米的高个儿女生哈，但是呢她就觉得说那个裤子买大了，然后她又不愿意去把裤子退掉，她就想说那就改改裤脚吧，又不愿意去裁缝店改裤脚。其实她买那个叫什么，刚刚她说的这叫什么我看一下，就是那个磁吸的改裤长的，她花那个钱都可以去裁缝店改裤脚了。她试了一下说，哦，不好用，特别不好用，走两下真的就会飞出去。可是我们那天做那个听友见面会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听众他穿了这个，人家就是吸得好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看这个朋友他也说不好用，然后我身边亲身的人家的经历，这个改裤脚的就是不好用，磁吸的那种。我觉得好奇怪啊，怎么有的人，因为我看他上来下去他那个裤脚，哎，就是死死的被贴住了，好奇怪，这个东西是我们没有用好吗？

我也是觉得应该很鸡肋吧，因为他那个磁吸的东西真的吸力很差哎，还是说走路这个浮动不要这么大才有用。然后有朋友说，我想知道无弦吉他不要好不好用，我想买一个又怕回来闲置上灰。你这个有点小众，大家可能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个曲子都给你弄好了，你弹和弦的那个，就是按一下然后那个曲子就会直接出来的那种，1000来块钱的那个，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呀，因为这个你要问千玺会更懂一点。我说的无弦吉他是那种就是很傻瓜式的，就人家都给你输入好了那个歌曲，你只要按着它那个，看到红色就按红色，看到蓝色就按蓝色，那个我跟你说我朋友买了，我在网上倒是有看到很多人说不要买这个，真正你喜欢弹吉他或者是音乐的人，这个对你来说根本没有用。但是我那个朋友他就是不会弹吉他，然后他买了一个，买了一个之后他因为他唱歌很好听，他就每天搞直播，然后就用那个无弦，我不知道那是不是叫无弦吉他还是叫什么，他就用那个用，对他来说是真的有用。好了，大家可以继续的留言，然后我们在这个点位呢还要跟他们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还是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的多彩贵州，多彩贵州我们这一次是双高五日的纯玩游，20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去到贵州我们会带大家去打卡哪里呢？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会大家升级3晚4钻酒店，特意还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因为那个苗寨客栈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很像那个就是重庆那边的地标一样，它晚上就是灯火通明，特别的好看。哎，很多人会去特意去那边打卡拍照啊。然后你晚上就在那边拍照完了之后，你也知道有一些景区的地方你是很难走出去的，就是会很拥堵嘛。你可以直接睡在那个景区里面哦，就是大家游客都撤了的时候还是很安静的哈。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吃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这些都是安排在我们行程里面的，而且全部呢，包括我们的高铁来回哈，还有这个我们的住宿以及这个吃东西全部都是包含在我们的票价里面的。9月28号之前成人票是这个9月28号之前出发的成人票是2980，9月28到10月5号国庆节出发呢稍稍贵一点，因为这个时候你们现在买票都很难买了啊，除了票价贵之外，是成人是3380啊。儿童票呢你可以再问一下小朋友的话有怎样的优惠，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是包含来回的高铁票的，确定人数提前报名就可以啦。如果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呢，就可以回复贵州，回复贵州两个字进群，儿童价格的确是会更划算的。这个2026年最后一个小长假就是国庆七天啊，大家不要辜负这个我们的放假的时候。像我们还有常规团啊、精品小团和私人定制，这些路线我们都是可以安排的。你不想，如果你不想，虽然我们20多个人的精品小团已经是人很少了，但是你还是不想跟不认识人一起出去的话，我们就可以有那个私人的定制团，这样的话也行。我们也是就是包含这个来回的住宿、食宿还有这个车票的。还要跟大家说一下哦，这个团有一个特点，其实我们每个团都是这样的，但这个团会承诺你，如果你碰到有那种强行给你推销的哈，你就会直接赔付3000元每人。我们一共才花不到3000块钱出去，然后如果你碰到强行给你推销的，你就得到3000元。我们再继续来看一看，还要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发送我们的关键词969了。这次给大家推荐的是赫莲娜黑绷带晚霜50毫升的，它这一个版本呢里面是有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所以修护力很强。50毫升一瓶的价格是649，但是现在哈，我们商城有满减券，满399减50这样的活动，到时候只需599，大家千万要记得来商城首页先领了券再下单。而且这个满399减50的不只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可以用，你过去看一看啊，基本上很多品类都可以用啊。当然，如果还有朋友想买我们昨天说的那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话呢，也可以发送969，就是我们商城里的所有的东西哈，都会在商城的页面，只不过呢，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推荐的，它就会在首页的最显眼的位置，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了。所以想买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中秋啊、国庆想要送给家人朋友的东西，或者是像我们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啊、晚霜，你想要自己用的话呢，都可以发送969进来购买就可以咯。以及这个时间点还要跟大家介

0: 上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因为现在大家那个装修的时候都特别的谨慎哈，怎么说呢，也是十几万或者是几十万的这样投入，所以呢，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商家。我们创意装饰是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个是非常有底气的，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比如说呢，你水电合格了之后，我们再付水电的钱，就不是说一次性我们就把款打过去。那一次性打款会容易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那个店家就给你推工期了，你说反正我钱已经收到了，我管那么多呢，而不是说每个店家都会这样。可是呢，我们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现呢，我们就可以跟创意商量啊，我们水电合格了之后再付水电钱，是不是？然后泥工合格了之后再付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的话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他们公司兜底的，不用怕跑路烂尾拖工期。那么呢，这个也就形成了工人想早完工、早验收、早拿到钱，所以我这个工期呢，就是会一定有保障，底气源自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是有超百家门店的。咱们江西是有两，29年，那不是比千禧的年纪还大。这个江西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20000平交付仓储，10000平定制空间，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的福利价格是多少哈？这个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签约即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咱们江西仅此一家，所以如果想要了解的话，最近在装修的话，拨打热线去问一问，8820-632-2，8820-632，创意装饰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啊，你自己说了算。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推荐的？我们平常都说，推荐这里吃饭，推荐那里干什么的。今天我们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什么东西避雷好吗？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6: 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一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晚餐。
0: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潮派晚餐。很多女性认为微创手术恢复快，术后就立刻熬夜劳累，这是非常错误的。九月虽然适合术后恢复，但是初秋啊，咱们体质偏弱，腹腔镜手术之后需要2周左右的时间来休养。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妇科

0: 主任医师陈美红提醒，做好腹部保暖，按时复查，才能彻底根治病灶，避免复发。保护这个肚脐，这真的是有点说法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话题啊，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有什么东西是比较避雷的东西。哦，那刚刚说那个保护腹部的这个那个暖叫什么暖宝宝，大家到底觉得有没有用？我有的时候觉得它蛮有用的，有的时候觉得它好鸡肋。就这个东西呢，你说它热，它又只热这一块，它又热不了太大的那个地方。以前我真的是在画室画画的时候，那是很早了，那个地方都没有空调的，然后考试的时候也是，我就会贴很多暖宝宝。但是有的时候你画着画着又会热，你知道吗？你刚进去的时候手脚全部都是凉的，那你只有肚子这个地方是热的，它有什么用啊？这真的是你要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包括画画又一点点是那个体力活嘛，你们后面慢慢就会稍微的暖和一点，再加上那个画室人多，那个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就是有点中毒，因为那个空气变稀薄了，然后自然而然你又会觉得稍微有点热了。但是刚进去的时候真的好冷，还是要依靠暖宝宝一下。可是后面人又多了，或者是那个空调啊什么东西起来之后又好热，那你怎么办？你掀开衣服，从秋衣里面把它给撕出来。所以这个东西呢，它不好调节温度。好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哈，各位朋友说到的，有朋友就说那种迷你的小日历，大家推荐买吗？看着特别可爱。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就是对日历这个东西它是有追求的话，那当然可以买啊。只不过我上次也买过，因为有的时候会给那个小动物协会就是捐赠嘛，然后他就说我是没有买的，他你捐赠过呢，然后你留个地址，他就可能新的一年就会送一本给你。这个东西很有意义，所以我让他送了。但是我有没有用呢？没有，我就只有第一个月还是第二个月把它翻过来了，后面几个月我都没翻。等到我已经过了一年了，我才想说，哦，要把它翻了吧，发现哦，已经过期了，这个东西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你觉得说你很喜欢这个东西，觉得是一个仪式感，并且一直放在那个做装饰的话，我是觉得有用的哈。可是现在日历真的很少人用，因为手机啊、电子的这个都真的蛮方便了。然后有朋友就说，嗯，护腰垫感觉没有用。今天我过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同事还在用这个护腰垫。用护腰垫，我就大家现在应该都知道了吧？什么人体工学护腰座椅这种东西，就是一个怎么描述呢？就是一个塑料的东西。有一段时间好友就是炒得好火，我妈都买了。她应该是类似那种健身的那个博主推荐的，说什么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止放在凳子上可以用，然后你放在地上你坐在那儿也可以用。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真正的那个什么人体工学科学依据啊？我反正是坐了一下呀，因为我们那个这个直播间有嘛，我坐了一下，我觉得一点也不舒服。坐完了之后我不止腰，然后屁股也痛，跟着我朋友想的是一样的，腰痛没有缓解，还多了个屁股酸腿酸，也是无语。然后有朋友就说了，他说我感觉有一点点用，但是这个东西不能久坐啊。那我们平常也是不能久坐的。好了，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呢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不好用的一些东西，你是很想吐槽啊，给大家这个东西大家不要买。如果你实在想不起来的话，你就可以打开你的淘宝，然后看一下你那个退款售后里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要把它退掉的。我来看一下我的退款哈。我最近退了什么东西呢？我最近退的都是衣服类的，就是有的东西呢，因为女装它真的有点难，有的时候那个尺码好小，有的时候呢尺码又偏大。还有朋友就说，有人拔草 switch 吗？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6点。
3: Number one，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 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九六九，九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真的假？来自徐佳莹。为什么我这边突然有一首歌冒出来呢？是发现这个点位的我的那个歌曲没排，就是它这个软件嘛，如果你没有排的话呢，它就比较难弄了，我们的那个音乐的话口也不会在里面哈，所以要手动的去调整一下。然后刚刚有朋友就是问那个 Switch 要不要那个拔草之类的，看有没有朋友回复一下他，因为我们这边玩游戏的朋友其实还蛮多的，所以那个玩游戏的肯定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很有用。还有朋友刚刚说那种电子的止痒棒，它就是有蚊子叮的包，然后可以说是物理止痒，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哎，给你推的这个东西还蛮新奇的。但是我有看过什么跟你有异曲同工之妙，有电子的那个祛痘贴，它可能也是意思是说物理可以干什么，是有红光还是什么，而且它这个东西你这个蚊子包的这个电子的应该也是不可以重复使用吧，最多可能就只能贴一到两个包之类的。他贴痘痘的也是，然后我那天就看到人家说这个东西就是个歹物，你买了一点用都没有，合下来这钱太多了。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类似于比较智商税的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说那个家里养了宠物啊，有毛啊，是不是会满天的飞啊，这个东西他们会推荐一个什么呢，说是直接把毛宠物的这个毛发给这个分解掉还是什么，其实它就是一个空气清新剂。我记得好多人拍下来就是截图给我，也是养那个小宠物的，说这个东西有用吗，因为他们觉得说我可能用过啊或者干什么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就是纯纯的智商税啊，这个东西就是类似于空气清新的。但是我也有个东西想问大家，就是那个一开封完了之后呢，它就是里面有那种小珍珠那样的东西，那叫什么珠啊，然后过了半天就除湿的，除湿了之后它后面里面就会变成水，这东西它到底有没有用啊，因为它变成水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如果你家里很潮湿的话，它可能一天多就要装满一半或者是干什么了，它是正儿八经的除湿吗？这位朋友如果想要去看一看黑绷带的话，回复关键词是969。有朋友说有没有好用无广的那个除螨仪推荐啊，有好多东西就怕它是广告，哎，除螨仪其实我也不知道正儿八经的是不是有用，但是我买过，我买的好像也就是小米的，

刚刚那个电子止痒棒的朋友说，他说这个是可以重复使用的，有点像是那个唇膏的形状，顶部会发热，就是用那个发热去止痒，但其实被烫到了。啊，这个东西你没有给他一个差评吗？你本来是要止痒的，结果还被烫到了。除痒的，我跟你说，我真的是有很强很强的意志力。我本人，我这个地方那天也是，不知道应该是被，不是被蚊子，它可能就是被其他虫子啊或者什么在外面就掠过了一下，爬了一下，好痒好痒，痒到后面我是要涂药的那一种，但是我那几天没涂药，我以为它会自己消掉，我就一直在忍，我忍到看到它有点不没有好转的迹象了，我才开始涂药，所以我自己都很佩服我自己。有朋友就说，他说他的 PS5 啊，反而买回来除了开机设置再也都没有打开过。有朋友说啊，我觉得最没有用的应该是人手一个的瑜伽垫吧。就是那句话，如果你不是经常运动的人，我建议大家不要购入这个东西，什么运动手环手表这个东西，你不爱运动，你不要以为你买了这些东西就会运动了。有朋友说锂电池洗车水枪也是鸡肋，水压根本不够，洗一回要累到半死，买回来只能洗电瓶车。哦，今天真的是开了很多那个新世界的大门，我从来都不知道有锂电池洗车水枪这个事情。那它贵不贵？因为我知道好像是那个你去外面洗车是一个小时十块钱还是多少，他们说可能男生的话只要花个十来二十块就可以自己啊把车洗干净了。那如果你这个锂电池洗车水枪它是要100块的话，你都可以在外面洗好多次了。那你退了没？退了没？有没有把它退掉？有朋友说哦，我爹买的那种鸡蛋冰箱收纳上下层的那种已经碎了好几个了。鸡蛋收纳不是直接把原盒拿进去的那种吗？或者是类似这种原盒的，这样的话就是它原装的那种盒子。而且人家说鸡蛋你不要去动它，你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这样的话还可以直接放进去保鲜一点。哦，有没有人买那种自动的削皮机？我很想知道这个东西到底鸡肋不鸡肋，要不要避雷。有朋友问洗袜子机有人用过吗？求拔草。嗯，之前我家还有别人住的时候，因为他就是不爱洗袜子，我就是说如果你不爱手洗的话，我就买一个这个洗袜子机器给你。当我买了这个机器之后，他就开始手洗袜子了，然后这个东西一次都没有用过。这个呢它有点不太好的就是这个机器还要上下水，就你这么小一个机器，这你买还没到就是100块钱以内的东西还要上下水，你还要去弄它，还不如自己就搓掉算了。当然了，现在可能有比较好的吧，因为我看到有人家里就不是说洗袜子啊，人家里有那种专业的专门的那种洗内衣的小洗衣机，不知道好不好用哈。哦，18:09了，我们看有什么东西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注意哦，我们所有的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福利哈，全部都是要回复969，就是我们推荐的商城里面购买的东西都是要回复969才可以购买到哦。赫莲娜的黑绷带呢，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带来的 30% 高浓度的玻色因呢，它修护力度很强，比如说我们晒后修复啊，这个泛红啊，熬夜暗沉啊，还有皮肤状态不稳定的时候特别明显，因为现在是今天吗？今天是秋分是不是？入秋之后肌肤也比较容易闹小情绪，这个时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款真正能打的修护面霜。而且那个黑绷带呢，大家都知道哈，平常我卖的是比较贵的，但是商城的活动价是649，可是你参加完商城满399减50的活动之后，我们到手只需599，千万要记得来商城首页领了券再下单哈。平常我们是怎么用这个黑绷带呢？这个放在掌心双手合十搓热等膏体变成半透明的状态，油状再轻轻上脸。哦，黑绷带也要乳化，这个词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乳化。
本人用这些东西呢，因为我的脸皮肤屏障不太好，所以我都不需要乳化，就直接上脸的。乳化了之后我反而觉得它没有那么有用，所以说当然正儿八经人家是跟你说哈，比如说霜类的东西都是建议你乳化一样的，乳化一下，所以根据自己的肤质来，它就是一个油包水的丝绒质地，上脸之后呢润而不油，白天不沾头发，晚上不沾枕头，对油皮混油皮都十分的友好。那么如果你想要买这个599元50毫升的黑绷带面霜的话呢，直接回复969就可以了。我们这边除了有卖这个护肤品之外呢，还有昨天跟大家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礼券，以及我们稻香村月饼，还有张一元茶叶礼盒，这个吃的用的都有哈。特别是像现在这个过节的时候，这真的还蛮需要的。大家有这个感兴趣的话呢，就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啦。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说到我们的话题呢，是说歹物分享，其实不是分享了，是让大家避雷，这个东西千万别买，就是这么个意思。还有什么东西别买呢？哦，我们还有一个广告还没说。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其实还是挺有用的，只不过呢我不是油车，呵呵，我是电车，用不到。但是还是有很多朋友开油车的，油车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是什么原因？很大可能它就是积碳导致的。我们汽车保养手册本身就要求20000公里我们要自己检查清洗积碳，但是如果你专门去4S 店清洗的话呢，就是真的麻烦，不是说费钱了，它就是很麻烦，来来回回一趟的。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零碳除碳的我们的这个铁锤三效呢，你就是这个加油的时候，或者你自己打开这个油箱，你自己加进去就行了。它呢里面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去除积碳的效果特别好，除碳液碳是二合为一的，用起来呢很方便，加油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加进去，正常行驶就可以解决积碳的问题。所以说如果大家想要买这个铁锤三效的话，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了。要跟大家说哈，铁锤三效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呢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的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哈。它的保质期有5年，所以说如果你每年差不多开10000公里的话呢，买过来还是蛮划算的哈。那如果你开的多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你要买的要更多一些会比较好。这个时间段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豫章雅集。豫章雅集呢，之前我们已经返场过了好多次了，那肯定就是因为有很多朋友喜欢，但是去过的朋友呢也不要说啊，我之前都去过了，而且我之前可能是买了200多块钱的时候去的，没有关系哈。我们今天是票价呢是成人票199，儿童票158，它和你之前逛的玩的有什么不一样？这一次中秋国庆双节双庆，中秋特别开启了花灯节，满园花花灯璀璨，可以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摸秋射月、博饼这一类的民俗游戏都可以玩到。然后有的朋友呢是自己很喜欢就是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的感觉，因为穿上古风啊可以去拍照嘛，美美的出片，非常非常的好看。因为你平常如果你要去租那种室内的拍照，然后你再加上人家给你化妆造的话，你没有个300多块钱完全下不来的。而且300多块钱它还不是说你可以去一整天，300多就是包时长的，比如说一个上午就是2-3个小时或者是什么，就是因为你有场地的租赁的费用嘛。但是来我们豫章雅集的话，你有20000多平的室内场景可以拍，随你拍，哎，拍拍拍。这个还有哈，就是只要花199或者是儿童158的话呢，它就可以有自助餐吃，有我们800多的精美古方妆造，除了我们可以全天在里面打卡之外，我们还有精品自助餐，还可以跟 NPC 互动，还有市集的这个游玩银两非遗手工体验都可以来。所以说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了。我们这个比较便宜的票价哈，我们之前不是说是268吗，我们现在比较便宜的票价呢只能用到10月31号哦，因为我们是为了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特别给大家开启的福利通道，回复阿拉伯数字6就可以购买了。

0: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1: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回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0: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回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100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7: 你说装修害怕啥？
8: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7: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8: 怎么个严格法？
7: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8: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7: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8: 里外里10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7: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8: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7: 88206322，88206322，
9: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

0: 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3: 18:27，这里是潮台969潮派晚餐，我是精灵。说好的6点多千玺会回来呢？啊，还有半个小时节目都结束了，菜都上完了，他来干什么？吃都吃完了这盘席。千玺，你在收听吗？没有怪你的意思。而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有没有什么歹物给大家分享，就是那些非常不好用的东西，你送仇人的那一种，怎么自己买来啦，就跟大家说千万别买这种不好用。刚已经有好多朋友避雷了一些东西，或者是有一些东西呢他们想买，然后想要问一下大家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用，我应不应该买。好啦，我们来看看，还有朋友回答说镂空垃圾桶，镂空垃圾桶，他说这种东西你如果吃炸串你就知道了，丢了的签子会卡在里面。还有人说就是那种一个洞一个洞的垃圾桶啊，现在还有那种，哦，你是不是说好老式的那一种垃圾桶？然后呢，我买过那种，哎，好老式的垃圾桶套上塑料袋就不行吗？哦哦，他后面也说了，他说你套，如果套了塑料袋在上面，一旦有那种稍微有一点点的棱角的垃圾，它就是会疯狂勾住那些洞，然后把垃圾袋划破。哎，我都已经好久没有买这种镂空的垃圾桶了，但是我现在买了一个也比较鸡肋的，就是一个很窄的垃圾桶，因为我现在租的房子本身它的那个房间就不大嘛，然后我就想说那垃圾桶就别买圆的了，放那儿占地方干啥呢，或者是比较大的那种我就不买。我之前更好玩，我之前用的是那个，就是大家看到那种鞋盒子的收纳，它还蛮贵的了，亚克力的什么的。然后我的那个它的那个盖子，鞋盒子的盖子就被我的猫玩坏了，然后我就把那个垃圾桶放那儿，就是一个长方体嘛，就让它来收纳。我就想说，哇，这个有点大呀，我反而买长方体的，那我就买一个扁扁的那种垃圾桶不就行了吗？不行，垃圾袋。比如说它有一个30多厘米嘛，那个垃圾桶太小了，垃圾袋有一大圈你都用不上，你最多就只能装那么一丢丢的东西。你要漫过了那个垃圾桶之后，因为其实我一个人住的话呢，然后我吃完的东西我及时扔掉，我就只是会装一些包装袋啊，或者是那个瓶子啊，瓶瓶罐罐的东西，它就很快就会把那个很小垃圾桶占满，非常的鸡肋。我现在正在想一个其他的垃圾桶，要么就是它就深一点的比较好用一点，我买的那个实在是太小了。再来刷新一下朋友的留言。 Hello Hello， 我下班了，晚上好啊，千玺还没有回来吗？没有没有，哎，现在就问一下他，我打个电话问一下千玺，电话就不打了。说好的两个钟头呢？说好的两个小时呢？人呢？还说我在往回赶了。有朋友就说这个是给大家那个可以说是避雷，但是也可以说是安利。他说插排哈，全部给我买5孔以上，就算现在用不到，以后也会有一堆插座的，不如早早就买多一点孔。还有那个床上风扇，如果睡觉和我一样看不了太亮的，记得买风扇的时候问清楚风扇会不会有充电的那个提示灯。哇，他说的这个是非常的有用的，因为我最近那个不是说我的猫喝水太少了吗，医生说，然后我就想办法，我说那就买一个流动的水吧，看看它会不会用。结果好了，它根本不会用，因为它看的那个水它不知道那个是可以喝的东西，它甚至有点怕。我不晓得7天无理由退换之前它能不能就使用。

0: 到，因为有也有好多店家他是怕小猫不会去喝那个水，不知道那是什么，所以他也是设置了7天5夜退换的。然后我现在就是看他呀，会不会到底会不会喝。可是你别说他喝不喝，就跟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他有指示灯，他晚上放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办法按掉那个灯。我每天晚上呢，我要手动起来把那个灯按掉，就等于说把它这个会流动的水给关掉。但是我关掉之后，那这还有什么用啊？那不就是一个碗吗？跟碗又有什么区别？它不是流动的啦。好啦，应该是千玺老师回复我啦。这是在台旁边的高架了是吗？哎，我刚刚说话跟在广播里说话有区别吗？那个是我平常发语音的这个情况。然后还有朋友就说呢，任何零食啊，各位朋友都不要成箱成箱的买，买了一箱之后最大的概率就是过期吃灰。你可能只是一时馋一馋，去零食店买两包过过嘴瘾就得了。对，是的，我也有这个情况。以前呢，他人家就说买这个东西啊，他就只能够一大包或者是一箱的买。我想说这么一点东西，那吃两次不就吃掉了？不行。就是我吃这个东西，特别是浪味仙，因为我有一次在拼多多买那个浪味仙，你在平常的便利店去买浪味仙，你会发现浪味仙好贵，好像要6到8块钱一包。我觉得作为一个那种膨化食品来说的话，实在是有点太贵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买了那个拼多多上面的一箱，结果好了，放到现在我还有2包没有吃完，吃完了之后吃半包我就吃不下了，就真的非常的浪费。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什么东西是需要跟别人拔草的。然后还没有说，千玺他10分钟就到了，在东一环上了10分钟，我现在还有4分12秒的开口的时间，我到10分钟我就要放歌了，放完歌他就只能够说一个结尾了。朋友们，你说这个绩效我给他算还是不算呢？千玺在听节目吗？你觉得10分钟能算你的绩效吗？算下来也就是3块钱吧。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不是推荐，跟大家话题是说，有什么东西是你极力不推荐的？有什么东西是你很讨厌这个人，你甚至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你找茬你都找不出来这样的事儿的。不好用的东西，大家都赶快发出来避雷好吗？好，我们今天再给大家要推荐的东西是什么呢？我们要推荐的东西就是贵州纯玩路线。那要避雷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有车推的，就车上购物。哎哎，各位朋友来听一听看一看啊，不买不准走啊，就这种我们也是要避雷的。而这一次的贵州纯玩之旅呢，如果你要是在你的车上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的话，当然那个高铁售卖不算哈。你知道，因为有的时候高铁自己会售卖，这个我们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说在我们的大巴上，我们是不会给大家这样售卖的啊。它是这样的，如果你发现在我们的大巴上给大家售卖的话呢，你就直接赔付3000元一个人啊。但是我们过去的钱是多少呢？我们花费的钱是多少呢？成人在9月28号之前出发的仅需2980，现在还有一点点时间，你可以准备一下。但是呢，如果你只有国庆的时候时间的话，我们也比较推荐哈，这个也不贵，3380，它包含了5天游玩的，我们的吃住行全部都在里面。而因为那个，如果这个时候你还要想去外地去玩的话，你才抢票是绝对绝对抢不到的。所以说呢，我们3380贵的也不多，但是呢，我们就是能够帮你拿到票，对不对？因为旅行社它是有这方面的这个优势的。那我们这一次呢，这个要带大家去的是壮阔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青孔、西江千户苗寨，住宿也给大家升级3晚的四钻酒店，特意安排一晚西江特色苗寨客栈，还有贵州咱们地道的特色美食瀑布宴、瑶间石锅鱼和苗家长桌宴。在这个体验行程的时候，我们还会赠送大家手打糍粑的体验，这个打的糍粑呢，打的好不好呢，我们都会送你一份的。这个赠送这个苗阜旅拍优惠券，我们的听众呢两人同行是立减100的，有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也是免票人群的话，我们就每人再减200。因为我刚刚说了哈，我们所有去到的地方都是包含在我们的票价里的，但是有的人比如说我们是那个军人啊、人民警察呀、医护人员啊、教师啊，他是这个地方是免票的怎么办呢？我们会相应的把你这个门票减掉，所以就是实打实的不薅大家的钱，就是你是应该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除了帮你这个优惠的安排食宿啊之外呢，还有这个高铁的来回的票价之外，有一些你不需要交的钱，我们是绝对不会让你白掏的。 那么想要去贵州的话呢，我们回复什么样的关键词呢？我们只要回复贵州两个字就可以啦。还有朋友说，你们两个会不会同时出差呢？那你们两个同时出差的话，谁组织节目呢？谁主持吧？可能是宇阳一个人吧，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对他来说时间有点太长了，我们尽量不两个人同时出差。没有，我们不在同一个部门，我们很少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如果有一个什么大的活动值得我们两个同时出差的话嘞，我就觉得说这个活动一定是很重要的。那各位听众能放一放吗？那我们在路上直播行不行？我们有这么大的活动，估计在路上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我猜的，我乱说的，有真的有可能，万一呢，是吧？还有21秒的时间，哎，21秒的时间，我们来干什么呢？我们听听歌吧，因为我们有一个那个广告要给大家进一下。同时，大家也可以看看千玺到底会不会在10分钟里面回来，好不好？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6: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7: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6: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7: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6: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0: 什么歌？五月天的歌，来自于五月天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突然好想你》。晚间的18:45，各位欢迎收听我们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今天晚高峰刚开始，各位朋友们啊，
1: 他竟然回来了耶，真是的，
0: 能赶上啊！我刚刷的第一条，就朋友有说，有朋友他说我马上到家，千玺还能赶上，
1: 赶上了耶，他竟然赶上了，
0: 赶上了，真是不得了
1: ！
0: 从4点钟开始往回赶吧，差不多时间。
1: 嗯，
0: 最主要是碰到晚高峰，晚高峰时间点确实有点堵，各位朋友们啊。
1: 嗯，
0: 啊，我们是从那个。哎，今天是什么话题来着？歹物是吧？这个词我记得很清楚。
1: 对啊，就是有什么东西真的太差了，你送给仇人都不会送这种东西，你竟然还被买到了。
0: 差的车算不算？
1: 你的车不算差吧？
0: 不是我的车。
1: 哦，谁的车？
0: 我是今天那个到了那儿之后呢，我是打了个电车回来的，打了个电车打回来的，然后在那个东一环上面摇摇晃晃给我摇回来了，所以我现在感觉我有

0: 点
1: 是你有点
0: 晕
1: 晕
0: 车，
1: 车，
0: 我感觉有点想吐，
1: 你有点晕车，
0: 有点晕车，
1: 对，
0: 哦，叫晕车是吧？
1: 是，
0: 有点晕车了，各位朋友们啊，现在感觉整个人都在摇摇晃摇的状态啊。
1: 嗯，
0: 今天这个我们的话题，问问大家有没有哪些歹物？前段时间我没有哦，前段我没有参与，大家都说了哪些歹物啊？
1: 说了一些我从来都没有听过的东西。
0: 你没有听过，那我肯定也没有听过。
1: 他说有一种那个电子的驱，就是
0: 电子驱
1: 驱电子驱，你好过分，一来就是
0: 那东西
1: 驱蚊的，
0: 在厕所里面倒是见的比较多。
1: 不是驱蚊的，它是那种就是蚊子包驱痒的，还是什么除痒的，还是这叫什么我忘了，
0: 哦，
1: 就是跟唇膏一样。
0: 你是说那种就是贴在身上那种什么防蚊贴那种什么东西吗？
1: 不是，它是电子的，就是你被咬了包之后，你放上去，然后你给它热疗，
0: 心理作用吧。
1: 就说他说一点用都没有，肯定
0: 没什么太大
1: 作用，而且有的时候好烫。
0: 驱蚊的东西，驱虫的东西，你有那种什么专业的防蚊水、驱蚊水？哎呀，这个东西我是今天真的感觉这个东西还蛮好用的。
1: 你用啊？
0: 我同事今天我们在乡下拍东西的时候，然后呢，他给我分享
1: 了一瓶。说人家地方是乡下，你好意思？
0: 真的是乡下？
1: 我马上就要过去乡下，是不是？
0: 不是，我们是真的到农村去拍摄的。哦，我给你看一下。找一下那个照片，我们是，你看，我们是在这儿，我们是在田里面拍的。
1: 哦，
0: 我们是在这个田。
1: 那有拍到你吗？
0: 没有拍到我，其他应该有。
1: 你不是主角，你是过去拍摄的。
0: 我是导演，我是导演。
1: 导演？
0: 我是导演，我跟你讲。
1: 何德何能啊？
0: 我写的脚本啊。
1: 我看看。
0: 哥写的脚本啊。
1: 我要给，不该不是豆包写的吧？
0: 你看，这是爱岗敬业的工作状态。
1: 该不是露出了豆角啊？
0: 你看这件衣服，我还是今天早上7点多的时候的衣服，到现在为止还没换呢，出了一身汗今天啊。
1: 千玺可能要搜了，
0: 所以我刚才说了嘛，我说你今天稍微离我远一点啊。
1: 还好还好，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样子呢，嗯，你干嘛？你要动我的歌？
0: 不是动你的歌，我怕那个待会儿那个，
1: 哦，
0: 你要听这首歌是吧？
1: 不是不是，
0: 哦，
1: 我是因为我刚刚正好排到了那个7点钟，就是正好7点他会进报时。
0: 刚才少10秒哎，我看了一眼，
1: 少10秒，然后我们有8秒的延迟，不就是正好吗？
0: 但是我们这个系统少10秒，它会自动替一首歌出来
1: 啊。
0: 对，如果你少时间
1: 的
0: 话，少1秒钟，它都会替一首歌出来。
1: 真的吗？
0: 对啊，
1: 我不相信，我们待会就这样试一下。
0: 你刚才说，我刚才说，继续把说完那个啊，就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他给我推荐了一瓶户外的驱虫驱蚊水。
1: 谁给你推荐的？
0: 我那个同事啊。
1: 有好东西藏着掖着，不告诉我们。
0: 我不知道啊，他今天刚跟我讲的那个，他说是叫户外驱虫驱蚊水，
1: 嗯，
0: 而且那一瓶好像还挺贵的。
1: 它因为它那个有一个就是驱蚊的成分叫什么什么胺之类的，
0: 聚醚胺啊，那不是铁锤三项？
1: 它也是，反正很多这种东西都是有一个胺的什么东西的。嗯，但是呢，它那个就是越高，它的浓度越高，越能驱虫，它就越贵，
0: 嗯。
1: 那个东西蛮贵的。
0: 是，就是他今天跟我分享那一瓶那个什么户外驱虫驱蚊，
1: 嗯，
0: 40-50块钱一瓶好像是。
1: 是啊。
0: 对，然后那个效果贼好。我们今天在那个农村在田间地头拍摄的时候，我就因为我是过敏体质嘛，我一旦被蚊子咬了或者被虫子叮了，我就一身都是红色的。哎，今天还好，没有虫子叮我，也没有蚊子叮我。哎，
1: 也有可能是你身边更有被更值得叮的人，有更值得被叮的人，
0: 被更值得叮的人啊，被值得更叮的人是吧？
1: 对，
0: 反正那个还可以。还有其他歹物啊？什么东西？
1: 还有一个是锂电子洗车的，锂电池洗车。他说那个水压太小了，每一次洗完车就觉得好累。
0: 锂电池洗车高压水枪啊，
1: 那现在看来应该是低压水枪了。
0: 这玩意儿不便宜，400多的也有，200多的也有，
1: 是吧？我刚刚还问他，我说多少钱，后面他就没有回我了。
0: 哎，洗车这东西吧，
1: 400多可以洗多少次车呀？
0: 洗车东西大概
1: 就是自己洗的话，
0: 你折一下哈，我觉得你还是去洗车行去洗稍微划算一点点。嗯，我前两天刚打算去洗车，然后呢，那个老板在我一顿砍价之后，砍到一个非常心仪的价格。
1: 多少钱？
0: 68块钱洗全车，
1: 惊喜。
0: 对，惊喜。
1: 但平常不就是这个价格吗？
0: 他给的是128，一开始跟我说，
1: 这不就办会员充卡就可以68吗？
0: 我没有充卡，我是在抖音上刷到他。
1: 哦。
0: 然后呢，那天我点开他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对，他在洗车。
1: 这种优惠不给你给谁啊？
0: 洗的好干净。
1: 嗯。
0: 然后呢，我就跟他在那儿下面聊起来。
1: 推荐给我在哪里啊？
0: 那个我叫什么啊？我搜一下那个。
1: 但是呢，就是跟大家说，我上次充的那个已经要跟大家避雷，叫车丽美，他，
0: 嗯，
1: 现在已经倒闭了，写我的300巨款倒闭了。
0: 他叫润田爱洗车。
1: 哦，
0: 就是润田喝的那个润田。
1: 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要正儿就是轻易的去给他充钱。
0: 我就是看
1: 真的很容易倒闭。
0: 我就看他那个洗车洗的很干净，很爱干净，洗的又很精细。然后呢，我说那个洗个车多少钱？
1: 会不会因为是直播才这样洗啊？
0: 好像还好吧。然后呢，他当时说那个可能惊喜的话要100多块钱。
1: 嗯，
0: 我说给我打个折，他说到店聊。然后呢，我就加了他微信， 加完微信之后呢，我就跟他聊，后面聊到68块钱。
1: 哦，
0: 我觉得还蛮划算，可能就是因为他直播间只有我一个人呢。
1: 我今天才知道我买了一个大件的东西，人家都可以砍价。
0: 嗯，
1: 我没有砍，待会儿跟你说。
0: 苹果十八 Pro 啊。
1: 那是你吧，
0: 我也砍了一点价啊。
1: 有朋友说买过一些蔬菜和水果，由于不是特别会挑选，经常会买回一些质量特比较差的。是他们说那个，如果你去盒马啊或者是哪里，你是那种网上下单的，人家也会给你挑，不是故意给你挑差的，而是他们不会用心帮你挑选，因为分拣员他的工作就是很繁杂，分拣完了之后就看到是个东西就给你拿了，
0: 对，
1: 看到
0: 是
1: 一样的东西就给你拿。
0: 所以蛮多人在这个，
1: 他们就喜欢自己去挑
0: 买水果啊或者买肉啊吃的一些东西的时候都喜欢自己去挑。
1: 因为我有的时候我不是那个盒马会员嘛，所以我有的时候就会直接就是买那个小面包，然后免配送费。我就发现有一次有几次吧，他那个小面包给我的是快过期的
0: 啊，
1: 就是
0: 过期的呀。
1: 不，因为面包它这种东西，烘焙产品它只有3天的保质期，
0: 对，
1: 3到4天。然后呢，我们一般都会去翻过来看日期是新鲜的，再拿过来。
0: 就是他会拿，
1: 他就随便拿的，
0: 哦、
1: 也不是一定是故意的。
0: 我以为他故意拿那个日子更近一点的。
1: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店家是会把日子更近的东西放在面上的。
0: 对，是，我之前买那可比克的时候就碰到过这种情况，
1: 是，
0: 打开那个盖儿下面一看，日子都不一样。
1: 对，然后他就拿了一个日子很近的给我，但我本来就是想要多囤2天的，结果他发现我说明天就过期了，那我今天岂不是要8个小面包，我今天一天就要吃掉它呀？
0: 对啊，就是他挑的日子可能让你不得不一天把这个所有的小面包都给吃完了。
1: 我后来还是过期的吃的，
0: 一顿饭的，我跟你讲，
1: 没有关系，应该我觉得
0: 过一天应该还好，它只是保质期和最佳的饮用期。
1: 他说的不行嘛？
0: 我以前还查过什么叫保质期，什么叫那个什么最佳食用期。如果你在最佳食用期超过1-2天，哎，这个别学啊，各位朋友们，我当时兜里确实没多少钱，我就看了一下那个东西，我说最佳食用期过期1-2天能不能吃，他说不太建议吃，但是呢如果只有1-2天的话还是可以的，但是过了保质期咱们就尽量别吃了。
1: 一般烘焙类的产品直接就会告诉你只有3天的保质期。
0: 对，保质期可能就是3到4天左右。
1: 换了手机壳啊？什么时候换的？在哪里买的？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0: 在淘宝上买的呀。
1: 这么快就到了？
0: 对啊，
1: 花了几天就到了。
0: 我很聪明的一点是，我那天我掐好了我那个
1: 手机到的时候你就买了。
0: 对，掐好了那天那个送货的那个时间，但是这个手机壳我要退，因为它包的不全。
1: 为什么你现在就开始用手机壳了呢？
0: 因为这个东西刚新鲜东西嘛，新鲜物你肯定要稀罕2天啊，你不稀罕2天那不那怎么办，对不对？但它包的不全。
1: 哪有啊，这不是人家
0: 就是那个按键这个位置包的不全，左边看到了吗？
1: 左边
0: 哦，右边不是左边，
1: 眼左右分了，你这个
0: 右边，你看正面了，正面这个位置啊，这里啊，它不就包的不全吗？看到了吗？
1: 还好吧，一点点。
0: 我很纠结这个，
1: 哦，
0: 然后我就选择退款了。
1: 你既然是个这样的人，那我告诉你一个我纠结什么。我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就是摄像头这个全包
0: 全覆盖是吧？
1: 我所有的手机壳都是这样的。
0: 哎，这个我倒不纠结。
1: 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还是会就是偷工减料这个手机壳。
0: 然后我就花了个巨款又买了个新的壳，明天我要把这个退掉。
1: 多少钱啊？
0: 69块钱。对啊，我花巨款买了一个
1: 69块钱，那后面包住了吧？
0: 不包住啊，我给你看一下。
1: 69块钱，如果你不想要的话，你也可以送给我，因为我们俩手机壳是可以同用的，
0: 是可以同用的。 对，是。
1: 有没有可能你这个就是没有改版的，我这个，所以它包不住，因为
0: 你
1: 的比我厚。
0: 哦，
1: 你
0: 现在试一下看能不能用吗？对啊，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还贴了一张很贵的膜，它叫做 AR 什么什么膜，
1: 没这个必要啊，老铁。
0: 40多块钱买的，
1: 我想要避雷的东西。
0: 40多块钱买了一张膜，你看
1: 这
0: 个，这
1: 都是我要避雷的东西，你竟然用上了。
0: 你可以原封不动的套上。哎，我看，再看看你的手机颜色，挺好看啊。
1: 什么颜色？
0: 蓝色嘛。
1: 哦，
0: 对吧？
1: 你看，
0: 就是可以一模一样啊。
1: 是我的型号，店家骗你的。
0: 没有，我买的时候是18的那个规格。
1: 我跟你说，因为我有看到过人家说18手机壳和17手机壳是
0: 可
1: 以通用
0: 的。我看一下你的，我能不能放上去啊？
1: 但其实是不行的，因为你这个更宽，那个更厚。
0: 耶，一模一样，完全的。
1: 是，但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还是会凸起来一点。
0: 对，还是会凸起来啊。
1: 就是因为他用的就是十七的手机壳，你就可以跟店家说你骗我是吧？
0: 而且我当时买这个
1: 就是17的手机壳，
0: 这个手机壳
1: 拆不下来了，给我吧。
0: 这手机壳37块呀，我跟你讲。
1: 这么贵？
0: 37块，对。然后我就退货了。
1: 拆不下来了。
0: 明天我拿那个手机壳一块拆。哎，但是你先别拆，套上去还挺好看，你自己看。
1: 是挺好
0: 看
1: 的。看
0: 背面挺好看的，对。
1: 很适合我耶。
0: 对，是我把链接推给你哈。
1: 不要。太贵了，
0: 37块还可以了。
1: 我只买10块钱的，
0: 我觉得那等我那个68的到了，我给你看一眼。
1: 我只买10块。
0: 哦，对，你看不到了，我跟你讲。
1: 闭嘴，不要
0: 不是，他后天到，可是我后天已经不在，不在南昌了，后天我就不在南昌了。对，
1: 后天在哪里啊？
0: 后天要出差了，后天中秋啊，对啊，
1: 哦、
0: 后天
1: 哦,
0: 哦，后天那个还要值班，对。
1: 那你拿得到吗？
0: 拿不到，那个应该是拿不到的。嗯、而且我买的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店，我觉得我愿意花这个67块钱买他们家店的这个东西。
1: 你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店啊？
0: 影视飓风。就是这个壳，
1: 我都不想说啥了。你现在为什么就已经如此的喜欢它、啊？
0: 就这个壳，挺好看的，我觉得。
1: 一点什么区别都没有、啊。
0: 就是这个，我买的是这个白色的，
1: 就只是因为是影视飓风的。
0: 它67，67块耶，
1: 贵了，
0: 67块呀！我跟你讲，
1: 哎，
0: 一分钱一分货，花到刀刃上。
1: 你最近有知道 Tim 的一些八卦吗？我那天还就说，
0: 我不知道哎，他什么八卦？
1: 离异的八卦。
0: 他离异啊？
1: 嗯。
0: 他结婚了吗？
1: 结过婚，我。老铁知道离异是什么意思不？
0: 我只是喜欢他们影视飓风而已了，不一定一定要喜欢他
1: 们、哦。你不知道这个梗，
0: 我不知道这个梗、
1: 不是这个，你不知道这个八卦。
0: 那他也是个歹物喽？意思是？
1: 哦，没有这样说过，没有这样说，因为人家就觉得说很唏嘘，他们俩就是真正在一起的时候也拍了短视频，
0: 哦、
1: 主要是、
0: 哦、那很多啊，
1: 对，
0: 蛮多可能在网络上的一些
1: like 前夕
0: 结了婚的，然后最后又离了婚的，很正常。
1: 这个洗车他说要用插电的，不能用锂电池的，锂电池的用来浇花就很合适。
0: 耶、yeah, ，有朋友他说 AR 膜应该是有必要的吧？难道真的是智商税吗？我是这样子的，这张膜也很那个崎岖。
1: 我要避雷迁徙，我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下班了，
0: 还没有，57还有3分钟，
1: 一首歌我就可以下班了。结果他一直在这，
0: 我憋了很多话呀。
1: 我
0: 看一下，
1: 那我先走了，各位朋友。
0: 等一下，我看一下我那张膜。我跟你讲，这家的
1: AR 膜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0: 一定要避雷。我买的还是他们家这张膜，这个品牌方能说吗？
1: 可以啊，
0: 他们家
1: 特别多的人知道，
0: 他们家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吧？
1: 哦，图拉斯我知道，
0: 对，我买的是28的膜，
1: 小方砖的那个是图拉斯，
0: 对，是的。然后呢，我那天跟他们客服掰扯了半天，你知道吗？
1: 哦，然后嘞，
0: 我刚收到膜的第二天，然后呢，我那张膜就裂开了，
1: 啊，
0: 从中间裂开，然后呢，我就怀疑，我说是不是人为的？我想了一下，不可能，因为我当时爱手机如命，对。后面我就跟他说，我说质量这么差。为什么就是第二天就坏了？我说，他说那个如果不是人为的话，给你免费换一张。我说你们这一张我觉得质量堪忧。他说那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家那个质量可以的，48的那张膜。
1: 这样子。
0: 我说真的吗？48的可以吗？我说我可以补差价，马上我就买了。对，我就给他补了20块钱。
1: 真的好容易受骗。
0: 然后我现在贴的就是这什么 AR 膜。
1: 什么叫做 AR 膜？
0: 嗯，
1: 你又可以用它来看 AR 的。立体的东西，
0: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什么叫 AR 膜，
1: 是吧？我觉得膜这个东西不就是智商税吗？因为如果说你这个膜就是、yeah.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刷新率哦？
0: 这个不一样呀，我跟你讲，哎，
1: 哪个不一样？
0: 你现在拆开手机你就知道，这我们现在贴的两张膜是有点不一样的嘞。
1: 我没有贴膜。
0: 你不贴膜啊？
1: 没有。
0: 你不贴膜是
1: 不
0: 是？
1: 我不贴。
0: 然后、
1: 因为我买这个 Pro 不就买的它的刷新率吗？高分辨率。
0: 我现在这张膜就相当于是原手机自带，就是没有任何的膜感存在，没有任何的膜感存在啊，摸不出来是一张膜、啊，
1: 有点哑光的感觉啊，你不觉得吗？
0: 我不觉得啊，
1: 我觉得是有点哑光哎。
0: 我不知道它 A 不 AR， 我也不知道是啥意思。
1: 什么叫做 AR 啊？
0: 有懂的朋友吗？
1: 什么叫做 AR 的
0: AR 膜的原理是啥？
1: 清洗密码是多少？
0: 这个密码一泄露出去，我整个密码都已经自己泄露出去了啊。
1: 有朋友说我也刚买了那个影视飓风的壳子，确实可以，它跟别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0: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一分钱一分货。
1: 我有一次买别人手机壳给别人、我买了200多的，
0: 而且我一开始我跟你讲，
1: 你忽略掉了我说买200多的壳、哎、
0: 我刚想说的、你想买的应该就是他们家品牌的这个壳，
1: 可能是就是因为他那个还是给你个螺丝起子一样的东西，他可以就是这样子。
0: 我当时我就特别想买他们家这个的壳、因为他们家这个壳出了名的贵。
1: 那你就要跟他说呀，你说为什么拿 iPhone 17的壳
0: 来
1: 糊弄
0: 我？
1: 我
0: 买的不是他们家的，这个壳不是他们家的、
1: 盗版的。
0: 说这么直接，说的在这，哎，对，
1: 天使的 AirPods 现在有95%的电量。
0: 对，我 AirPods 还有点。
1: 哎，为什么可以显示？这是新的版本还是新手机才可以这样显示？
0: 是一直都可以啊，你也可以显示啊，你有其他的设备都可以啊。
1: 我跟你说，
0: 我手表没有电，它就不会显示。
1: 我跟你说，我的那个耳机坏了一个，然后我昨天在淘宝上花了100多买了一只，
0: 买一只花100多，你还不如换一对呢。换一个新的。
1: 我后面看了一下，他们说 AirPods 5还不如我的一代 AirPods Pro 它的那个降噪的体验、
0: 有朋友他说应该你也应该去买一张 AR 膜，因为他说那个因为17、18都有那个 AR 涂层，应该是什么叫 AR 涂层、啊、
1: 对啊，它坏了会干嘛呢？
0: AR 涂层是干嘛？就让你的屏幕更清晰吗、
1: 啊、
0: 还是怎么样？
1: 它会干嘛？
0: 嗯， 没什么太大功
1: 能的话，这个才是你真正要解释的。
0: 没什么太大功能的话，
1: 然后他知道 Tim 已经分开很久了。
0: 哦，
1: 但是因为那天。

0: 才被推送到，就是因为你们一直说一直说，然后我又不会被推送到他的那个正儿八经的视频，他只会推送给我他八卦的视频。
1: 啊，你不会关注他们影视飓风的内容，只会关注他的八卦。
0: 我只有在买手机的时候我才搜，而且搜到的其实有好多，还有一个什么小何同学，还有一个这个那个的。
1: 哦，我也知道，对，
0: 就是会推好多人给我。
1: 对，就是他们都有自己的瓜嘛，嗯，对不对？干影视的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瓜。
0: 那我就不知道小何有什么瓜啊？
1: 小何同学好像也有啊，他叫何同学嘛，对不对？
0: 哦，对对，何同学，他是一个不小心把人家没有发售的新品的测评先放出来的那个，
1: 好像是。
0: 下班了，我走了，拜拜，19:01，各位朋友，
1: 就下班了，
0: 再见啦，明天再见吧。
1: 我感觉今天这个班上的好快，
0: 明天还有一天上班，哦，还有两天，还有两天是吧？
1: 没有，就一天
0: 了，明天一天，哦吼，
1: 后天中秋嘛，
0: 哦，是的，
1: 对，后天是中秋，
0: 我要下班了，各位朋友，拜拜，
1: 下班了是吧？嗯，那我也可以下班了，
0: 你自己口播吧，
1: 我不能下，还
0: 有
1: 广，哦，还有，对对对，还有广
0: 告，
1: 不行，广告要跟，不能，
2: 口播也可以自己一个人播，
1: 广告还有哪些来着？这两个是吧？
0: 休想强制我加班，
1: 是两个还是一个？还是一个还是两个？
0: 两个，
1: 哪个？
0: 两个，
1: 这个说了吗？
0: 说了，
1: 赫莲娜黑绷带说了。
0: 我刚刚已经翻好了，那就是
1: 这个只有一个嘞，
0: 那就是两个，
1: 一个，
0: 我刚翻好了，
1: 就只有这一个。
0: 好烦，赫莲娜黑绷带没有说，
1: 没说是吧？
0: 我明明就已经
1: 没翻好，你乱讲，
0: 翻好了，
1: 乱说。
0: 调监控好吧？
1: 哪一个从哪个开始？
0: 黑绷带开始，
1: 从黑绷带开始对吧？我们这儿也有个好物推荐给各位，就是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各位朋友们啊，如果大家想来入手的话，今天价格非常合，
0: 拜拜
1: 今天价格好像好不行。不行，完全不可以啊！
0: 你请我吃饭，我就留下来。
1: 我还是我自己都没吃饭，我今天就吃了一顿中餐，我到现在都没吃。
0: 更应该请我这，请我吃西餐。
1: 我吃的是个中啊，
0: 是吧？
1: 等一下，这东西是啥来着？
0: 赫莲娜黑绷带。
1: 赫莲娜黑绷带，然后呢？
0: 30%的玻色因。
1: 对，然后
0: 毫升。
1: 我们现在价格是649，
0: 但是可以满399减50。
1: 对，现在到手价格是599元。然后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先去领那个我们的首页的券，再下单就可以解锁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然后呢，品质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货都是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而且数量有限，卖完就没有了。怎么来购买？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969来直接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进入商城，不管是你自留还是说可以这个送朋友都是可以的哈。赫莲娜的黑绷带在我们的今天商城当中哈，它是含有30%的玻色因黑绷带的面霜，然后呢50毫升一瓶的规格，中秋加送礼袋只要649元。如果大家喜欢，比如说自留啊，或者是想要送给其他人保持更加年轻的状态的话，回复关键词969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的赫莲娜黑绷带哈。这不是杂物哈，这个就是我们推荐的好物了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同样也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是因为创意装饰全新推出的装修模式叫做先装修后
0: 付款，
1: 对。先装修后付款的全新装修模式，能让大家在装修上面更加的省心省力又省钱。比如说你这个水电合格，你就交水电的钱，这个泥工合格，你就交泥工的钱，哪个环节合格之后那个
0: 再
1: 付钱，对，再付钱，这个所有的资金就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是的，
1: 这也是创意装饰全新推出的这个模式，先装修后付款。而且创意的这个实力啊，这个底气是源自于他们的实力的，他们在家装行业深耕了29年，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那么江西自有的门店啊，自有的工人就有2000多名，20000平的交付的仓储，还有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掌控。那么现在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朋友们呐，29年呢，能够在一个行业深耕29年，真的不容易。
0: 对啊，我刚刚还说比你的年龄还大，
1: 他是比我年龄都大，对，就是我没出生的时候，创意就已经有了，
0: 就已经有。
1: 我们如果大家想来装修，最近有这个装修想法，现在29年店庆的时候是最划算的，因为它可以交1万抵3万，给你优惠20000块钱。另外的话，还有这个16大豪华家具全屋的配齐，再享受价值10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只有这一家啊！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抓紧时间联系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拨打热线电话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咨询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
0: 是的，然后刚朋友就说，他说那个 AR 涂层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如果手机在太阳底下的话，它可能会反光，然后有这个涂层的话，它就可以看得清楚了。
1: 真的假的？
0: 那汽车上应该更需要吧？
1: 对啊，你那个汽车那个膜蛮需要这个吧？应该。
0: 对啊，
1: 我下次在那个强阳光下。
0: 看一下，
1: 看一下，看
0: 我都没注意耶，因为他这样讲的话，我就好像看到人家那个介绍 iPhone 的时候有这样说过，可是都没有，完全没有注意这个情况。
1: 我也没有注意过这个，反正我以前感觉我贴的那些膜都感觉那个在阳光底下就看不清。
0: 好，可以下班了吗？
1: 可以下班了，各位朋友们，19:05，零五分了，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吧，我就上了20分钟班啊，
0: 还要再继续上2个小时。
1: 好，明天再见，各位朋友们，我是千玺，
0: 我金玲，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1: 先装修后付款，
0: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2: 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5周年店庆重磅来袭，百万现金购物卡全程送，想要一站式选购家装好物，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买家居建材电器找设计师就来红星美凯龙江西1号店，地址南昌市西湖区子雨路888号。
3: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4: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3: 燕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4: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3: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中。就好滋味，
4: 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5: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7: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9: Number one 潮台。
10: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快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十个亿就能拿到300亿。
1: 装了，
2: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0: 网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3: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4: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2: 杀猪，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5: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6: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六九
6: FM 96.9。
7: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莫慌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4: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两件。
5: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4: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5: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六瓶到手才149块钱，
4: 平均一瓶才20多。
5: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六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6: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8: 公益提醒时间，打击整治养老诈骗，这些标语要牢记，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理性选择养老服务，警惕非法集资陷阱，养老投资需谨慎，高额回报要小心，科学保健防骗局，理性养老享健康。
9: 南昌拌粉的辣

0: 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1潮台，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元，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秋风起，雪骄阳，阳城不懈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城湖大闸蟹。
1: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城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城湖大闸蟹，最低只要239元起。一份阳城湖蟹礼，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即可下单。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特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特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潮节上新，潮节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1: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0: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1: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0: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8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在土地上辛勤劳作，换来金秋的丰收，风雨无阻穿街过巷，守护的及时送达，三尺讲台言传身教，托举未来和希望。每一个努力耕耘生活的人都值得被尊重。汗水洒落，梦想开花。潮台969，9月，用心的耕耘，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0: 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3: can't take hints. I'm in the bus, you know that you leave me waiting. Come on, kiss my neck, come on, pull my waist in.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FM 96.9

0: 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创意装饰29周年庆火爆开启，29年装修老品牌，靠谱有保障，超50万家中国家庭的放心选择，全国18个省100家门店联合大促，集团补贴、工厂补贴、电台粉丝补贴三重补贴力度拉满，沙发、茶几、电视柜16大家具全部免费送，还有更多惊喜等您来拿。8820-6222，8820-6222，抢占活动名额，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
0: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张哥，中秋节马上就到了，走亲访友招待宴请的酒备好了吗？我给您拿2件。
3: 不用，我早就备好了，看看。
2: 嚯，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酒不便宜吧？
3: 我在潮台好物买的，平时199元一箱，现在中秋特惠直降50，6瓶到手才149块钱，
2: 平均一瓶才20多。
3: 没错，杏花村53度白酒中秋直降6瓶，真的只要149元。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

0: 到底签呢？
1: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1: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4: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5: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6: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4: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瞬间接入全嘉兴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牌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跳脚潮音乐，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3: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What?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4: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0: 九六九
5: Number One
0: 潮台，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2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3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潮男的知识。
2: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3: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1: 秋风起，雪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1: 燕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潮台好物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新奇水精华。

0: 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6: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7: We will be back soon，
6: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969，比算法更懂你。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或者你站很长时间都不累脚也不酸脚，它的鞋型搭配上应该是属于非常万能了啊，不管是牛仔裤啊、运动裤啊、小裙子啊、短裤啊、等等，都是可以搭出来又时髦又有这种现在流行的松弛感，是吧？现在商城上线，到手价仅需284.13元，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阿拉伯数字，就可以得到回弹的信息，点击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好的，主持人，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今天给我们来分享到的这款产品呢，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那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说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

0: 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朝代969的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三个阿拉伯数字过来，就可以获得一个链接，点击链接呢就可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时间来到了周三晚上的9:32，这里是潮台969，我们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上线喽，来看看塞纳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什么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这个真的要买，这个不买都着急，你知道吗？就是鬼冢虎的休闲运动鞋，它是属于今年的爆款，也属于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哎，绑带的，一脚蹬的，有两款可以进行选择，一共有23种配色。天哪，23种配色，总有大家喜欢的、需要的那个颜色搭配，对吧？然后现在我们潮台好物的商城下单非常的划算，到手仅需要284.13块，它是属于。因为是一个打折的价格，所以折后呢就是有零有整的284.13元，奥莱仓直发，所以非常的划算。因为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大家都知道是那种零负担的鞋子嘛，它脚感非常舒适，薄底儿加上回弹，这种 buff 都叠满了，你走很长时间

0: 在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0000抵30000，10000抵30000，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2: 还台969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3: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身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0: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

0: 好难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夏日的尽头是酝酿已久的秋天，飘落的树叶是化不开的浓郁诗意，成熟的瓜果是温暖又甜蜜的生活，晴朗的天空是赏心悦目的新开场，暑退山青，秋色渐染。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万物日渐饱满，生命逐渐丰厚，邂逅人间烟火，不负秋意时光。
1: 潮台，
2: 你说装修害怕啥？
3: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2: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3: 怎么个严格法？
2: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3: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2: 当然啊，外部还有5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3: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2: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3: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2: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5: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4: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5: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6: 诚有劲，乐无限，你的音乐。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We will be back soon。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

0: 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一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至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阶层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挖掘的经验。后面说你怎么拼，当然需要信心。不可以留恋地平线，这三维毕竟看不见，窗外的神有求必应，种子发芽前和泥土比拼，直到土地和天空比邻，不可思议的韧性来自经历。

迎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轻轻唱，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轻轻唱。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9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吴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无大事，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1: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969的声音世界。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那盏灯每晚7点都会亮起，等孩子回家。可今天已经到了9点，门口还没有脚步声。妈妈翻看手机，没有新消息。爸爸找遍周边，依旧不见人影。孩子的去向不该是谜，玩耍更应留心，问清楚去哪儿、和谁、做什么、几点回。多问一句不嫌烦，少问一句才危险。每一次熟悉的"
2: 我回来了"
1: 才是最珍贵的声音。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监护不松懈，平安回家最安心。
0: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

0: 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 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2: It's my choice，
1: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4: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2: 就是最闪耀的光芒。
3: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
4: 是，你为了给别人过生日做过哪些事情？
5: 有听
4: 准备惊喜、准备礼物等等。
5: 他说别人过生日的时候惊喜就是突然一个生日表情包的出现，然后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今天我也过生日哦啊！
4: 祝你生
5: 日
4: 快乐，
5: 生日快乐，宝贝。
4: 可是突然一个生日表情包的出现，真的唾手可得，
5: 就很简单。
4: 对
5: 对，
4: 除非是你自己特意为他制作的。跟他有关或者跟你有关，
5: 就是拍一个自己的动画的表情，
4: 然后就
5: 说啊，猪猪的身体，生日快，猪猪的身体，就说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4: 之类的吧，我猜。
5: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大家在别人过生日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你做过哪一些筹备的工作，或者是说你有想说给他准备哪些生日的祝福吗？
4: 总之就是为别人的生日做过哪些事情。
5: 对，可以来讲一讲啊！我已经收到了海量，真的是海量，有10000条的那个生日祝福。
4: 这样
5: 哈，
4: 接下来大家但凡想要在我们节目当中送出生日祝福给我们美丽的女主持人，就要附上一些与今天的话题有关的内容。
5: 是哦，好不好？谢谢大家，就是已经非常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我本人的喜欢与祝福了。你们这些小坏包，平时嘴上说喜欢王晶，我都知道，其实私下里根本就是喜欢我本人。对吧，只是说
4: 我也不能跳到今天过生日也不能争抢这件事
5: 你们只是说就是不愿意好像就是承认说喜欢我，其实你们私下里就是特别喜欢我，已经感受到了。 OK 好的，我喜欢，我知道，我
4: 不容辩解啊，你们别说话
5: 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过生日，大家有为别人生日筹备过哪些吗？有听众说
4: 不管是筹备还是什么，反正总之你为别人生日做过的任何事儿。
5: 他说用 Flash 做小视频祝贺。
4: Flash，
5: 我觉得这种 Flash 跟网页这都属于一种套路。
4: Flash 比网页还要老。
5: 倒是啦，
4: 我甚至都已经忘记这个词了，快。
5: Flash 是什么动画，是不是
4: 就是那种
5: 动态视频，
4: 动态表情之类的
5: 就是表情包啊，
4: 但是又有区别于现在的表情包。
5: 对，我觉得算是一种就是表情包吧。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了解一下我们那个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正在进行的双节好礼专区上线的活动的话，也可以在微信公
4: 众号。那抓紧时间呢，因为大家知道明天就开始进入中秋节假期了。
5: 对对对，
4: 中秋节过后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假期，所以我们这个双节的活动肯定就是不会持续太久了。
5: 对，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下单。然后这边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礼物，比如说有这个稻桑村月饼、张玉儿的茶叶、阳澄湖的大闸蟹，还有各种各样的酒等等，也都是有礼盒礼袋的。另外限时福利，进店扫码可以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
4: 没错，
5: 可以先领券再下单，多买多省。
4: 这是现在的重点活动哦。
5: 没错，然后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就是除了送月饼、送水果、送蟹卡，如果是大家就别人过生日了或者什么，你也送个包了，那我这边不点名了给大家这个推荐的是来自于 Coach 这个品牌的包包合集，有水桶包、菜篮子、托特、马鞍包，款式非常的多，每一只都很经典耐看。
4: 对对对，
5: 然后一共有23款的包包可以大家选择。然后呢，现在原价1000、2000、3000的包包，现在双节活动只要599元起。你在商城首页扫码领取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之后，
4: 价格就更优惠了，
5: 后续的包包再减50块，到手价格呢只要549元起。这个包呢，前一阵子在商城卖的特别的火，
4: 对，有一些，
5: 然后有一些
4: 款式
5: 都
4: 已经断
5: 货
4: 了，所以现在可能基本上是比较充足的状态。
5: 对，现在重新补了库存啊。
4: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在后台直接回复99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
5: 是的，是的。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大一点的呀，托特包、水桶包，小一点的那种，
4: 日常更实用了。
5: 哎，就是非常可爱的这个酒神包或者腋下包，其实款式还是非常丰富的。现在如果你领取50元的大额优惠券，也减50多划算，对吧？直接输入999三个数字，点击链接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4: 是的，我们现在进一个宣传，稍后继续回来。
6: 潮节上新，潮节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7: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6: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7: 鬼中虎休闲鞋。

0: 只要200多，奥莱之邦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1: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
2: 先装修后付款，
1: 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九。
3: 哎呀，怎么办？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就是那种像做学生的时候做一些
4: 很不让老师允许的事情。
3: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然后了解一下目前正在进行的铁锤三效的活动啊。因为现在给到大家套餐还是特别划算的，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就是不到50块钱一瓶，保质期有5年，大家也可以放心囤。直接回复数字3了解一下怎么去使用啊，累计公里数怎么样去多少个套组怎么去使用等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
3: 因为积碳对于燃油车辆来说确实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就是你必须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的话你的车辆行驶状态一定会改变。所以我们就提供了一个更方便快捷的解决方案，就
4: 是
3: 铁锤三效。
4: 是的，就是大家不管是你是新车还是说老车，其实它是都可以使用的。它除了可以除积碳，也是零碳、抑碳的，就是抑制这个积碳的产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输入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啦。
3: 今天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为别人的生日做过一些什么呢？
4: 有听众他说：“娜娜你好厉害，刚刚一顿操作猛如虎，就把自己给哄好了哩。”你说哪方面啊？我还好吧，我都没有哄自己啊。
3: 会有一个很荒唐的生日的，他说曾经有个闺蜜过生日呢，我们就5个人，去呢某个工地，偷了一块板砖，哈，送给她。然后我们在上那个石头上面写，就随便抽了一张 A4 的纸，写了那个字：“祝我们的友谊坚如磐石。”
4: 哦哦，好哎。
3: 因为当时不会写那个“盘”字，干脆用了拼音。
4: 怎么回事啊？还有听众说，我闺蜜8月16号的生日，另外一个异性朋友8月10号的生日，然后每年都同时准备他们俩的生日礼物。今年就送了祖马龙的香氛沐浴露，异性朋友就送一些实用的吧。
3: 哦，就他会精心的挑选礼物。
4: 其实我有在超市里面，我看到，我想说，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想要得到什么礼物？
3: 超市很难找到吧？
4: 有一些大型超市有一些东西可以啊，
3: 比
4: 如说那个刮胡刀。
3: 哎呦，
4: 刮胡刀不好吗？
3: 你想想说，有哪个男生会没有刮胡刀？
4: 但是那个好像很厉害，它里面还有那个，
3: 除非你确定说，
4: 就是电子除鼻毛器。你懂吗？就是它是一套的。
3: 哦，我知道，就是有那种所谓的理容全套装备，而且现在有那种看起来机械感很强的。
4: 对，然后它就是很小一个，大家就像耳机盒一样这么小。
3: 啊，对对对。
4: 然后呢，它就上面有两个那个钻头。
3: 大号的耳机盒。
4: 对，然后就滋可以这样刮胡子。可是它好像旁边的地方就有个地方可以插抽出来一个棍状物，然后就它可以去清理你的鼻毛。我觉得那就很好啊。
3: 其实我觉得给男生送礼物比给女生送礼物要难很多。
4: 男生你觉得应该送什么礼物？就是作为男生的话，就觉得说 OK， 好像比较喜欢。
3: 你是在预算多少的情况下？
4: 不超过一期节目费吧。
3: 如果是8万，你就可以送手表。
4: 8万也太多了吧，大哥，没那么多钱呢。
3: 如果是其他的，比如说几百块的话，其实真的很难给男生挑礼物。
4: 哦 ，OK， 我懂了。
3: 因为你能想到的东西，他基本上都是拥有的。
4: 是的，是的，确实是啦。还有听众他说前年啊，可是就他拥有的东西不可以带，
3: 是可以，所以其实对于男生来说，他收到礼物很难获得惊喜。
4: 就说哦，好，
3: 他大概能猜到自己会获得一些什么东西。
4: 因为送你们口红，你们也用不上嘛，我们也很想送啊。有听众说前年
3: 送我们口红，我们可以送还给你啊。
4: 都过期了，
3: 就买一支自己最喜欢的色号。
4: 哦，芭比粉，好可怕。我一个同学过生日，他一个人在修水上班，然后呢，我们叫上几个同学下班之后，从南昌开车去修水给他庆生啊，这算是一个跨城市
3: 啊，对
4: 的一个生日，所以好像还挺重要的，对不对？
3: 没错。
4: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有在说。嘎边听节目，旁边的某个小朋友边发轮子说：“我马上就要过生日喽。”
3: 小朋友的生日，妈妈、爸爸妈妈一定会记得。
4: 嗯，
3: 是不是？
4: 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这种，比如说吹吹蜡烛啊，
3: 对，要有一点仪式感，
4: 吃蛋糕还是干嘛的，对不对？然后还有听众他说：“王晶终于回来了，新婚快乐。”
3: 哦，什么东西？
4: 因为
3: 你在听哪天的节目啊？
4: 因为王就是坊间传闻，因为你每天8点半之后你就要走嘛。然后大家就说，他们就说你每
3: 天
4: 都去结婚。
3: 每天

0: 你每一天都去结婚呢、
1: 哦、那今天可能还要哦，
0: 今天还要结，是不是、嗯、还有听众他说送水杯，你说生日礼物送水杯吗？
1: 水杯、
0: 哦、啊，你说送男生是不是？
1: 你说就一辈子意思吗？一辈子的朋友
0: 不可以说就是
1: 在一起一辈
0: 子
1: 不好吧、
0: 啊、
1: 水杯你觉得哪个阶段送水杯比较合适啊、嗯、初中
0: 我觉得就是在对方需要没有水杯的时候送比较合适因为就是我不是在用那个太杯嘛，然后有一段时间你就是嗤之以鼻，你说啊用太杯用太杯，然后其实有很长一
1: 段时间，我不是嗤之以鼻你用太杯，你要把话说清楚，
0: 是那是
1: 我是说你去了太多的资金去买那个太杯
0: 然后我就
1: 很
0: 想说
1: 很大概不久之后他就花了大概五分之一的钱买了一个新的太杯，
0: 因为我要平下仓啊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特

0: 因为你们都不喜欢洞洞鞋，我想说你真的要穿一下，然后我就很想送你们洞洞鞋来着，就都没送啊。
1: 可以可以，接下来我就开放这边，我们这边开放，可以。
0: 可是你生日真的很冷哎，你不怕冻焦焦啊？
1: 没关系，我可以穿棉袜。
0: 哦，真的啊？那我下次送
1: 你、
0: 啊。
1: 再给我送一套成套的袜子，你们那边不是有很厚的袜子啊？
0: 哪边啊？哦，山姆。
1: 你不是有一些就是，对啊，你不是买了很好穿的袜子，很厚，很保暖吗？
0: 可以啊，那我下次你多大脚？
1: 41.5。
0: 好小，穿女款。
1: 41.5很小吗？
0: 对啊，我的脚都是62的。
1: 因为我只有1.45米哎。
0: 那我是比你高点。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
1: 有没有为别人的
0: 生
1: 日做过哪些、
0: 啊、对，生日做过哪些，比如说哎、生日礼物啊，生日派对啊，或者是说一起吃饭呐、啊，或者是说哪些筹备的工作、啊、等等，可以来讲一讲看。
1: 其实呢，今天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生日
0: 哦，
1: 但他是公历生日
0: 哦，
1: 嗯，
0: 那他真是有福气，跟我同一天生日。然后还有听众说几百块钱可以送男士皮带，可以换着系啊。可是现在好像很少人系皮带，
1: 现在系皮带的可能有一定年纪，或者说他的职业比较特殊，
0: 对，
1: 就他必须每天要穿
0: 正
1: 装啊正
0: 装什么的。还有听众说男孩子送金项链金条就可以了，他一定会很开心的。男孩子好像是有痴迷这件事情吗？
1: 因为我们这边预算有限，
0: 只有一期节目费的费用。还有听众他说主要是鼻毛修剪期那里真的忍不住笑出了声。为什么？我就觉得那很重要啊。男生的鼻毛不是经常就会长到这边吗？看我，
1: 我有的时候看那是师爷的胡子，
0: 他们就是会讲。
1: 我就是有的时候很不能理解，就是那些就是任由鼻毛肆意增长的人。
0: 对啊，有一些很丰富。
1: 为什么不会自己进行一些？
0: 因为就觉得说好像就是这样，就是人体的就是毛发。
1: 你是说就不能抑制对人体的一些生长？那你为什么要去剪头发呢？
0: 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啊，他肯定也留长辫子。
1: 那会到你说的那个位置哦。
0: 我紧急读一个口播冲淡一下。如果是大家有兴趣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豫章雅集唱完券的话，
1: 嗯，
0: 你想买到这个全平台最低价，可以来我们潮台969看一看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获得购买链接，然后呢可以抢购豫章雅集的这个唱完券。这个唱完券里面包含了800多的精美古风服饰妆造，全天即时游玩打卡，即时游玩饮两一袋，即时还有这个精品自助餐、非遗手工体验，市场价268，活动价218。今天咱们直接票价成人只要199，儿童票只要158，唱完全平台最低。
1: 是的，昨天有人问到亲子票，但是目前没有亲子票，所以你只能选择一张这种成人票，一张儿童票
0: 加在一块。其实之前我们给大家推出过亲子票，
1: 对，299是不是？
0: 我忘记了，反正
1: 对，反正价格也是全网最低。
0: 有那么贵吗？我怎么记得好像很便宜，然后包括单人票也很便宜，当时那个时候囤的没有退的朋友们，然后其实就是可以、
1: 嗯、没错没错，
0: 挺好的。
1: 但这次我们的有效期也是到10月31号，因为当中有一个比较长
0: 的
1: 假期，
0: 是这个双节
1: 大家可以选择去玩。
0: 对，比如说中秋节他们这边会有这个花灯节，还挺有趣的啊，对古诗赏花灯猜灯谜、嗯、摸秋射月博饼，然后另外在国庆节的时候还有12花神的这种活动，
1: 没错，
0: 降临雅集对吧，国风乐坊现场现印，这都很好出片的。
1: 嗯，
0: 就是如果是大家喜欢拍拍照片，然后用这种古风古韵的方式了解一个就是古代的这种场景的话，也可以去那儿玩一玩看。
1: 是的，
0: 里面还有精品自助餐，在那边吃一餐都是很 OK 的。
1: 玩个大半天时间其实没问题的，
0: 就是吃的质量都很高。
1: 对对对，
0: 直接输入数字6进行购买就可以了。
1: 是的，
0: 随时退哈、
1: 嗯，
0: 随时退，到期退。
1: 你看，如果中秋节要去的话，今天就要买了，因为明天就到中秋节假期了。
0: 对，如果大家去的话，
1: 然后再提前一天预约，
0: 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
0: 不然的话那边它是限流的，一到节假日人可多了。
1: 是的，是的，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为别人的生日准备过哪些事情呢？
1: 对，为他比如说准备礼物啊、
0: 嗯、
1: 或者准备生日 party 啊，准备某一种惊喜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下。
0: 或者熬夜到零点呢、啊、都是 OK 的、
1: 哦、
0: 对，
1: 就硬熬到零点发出生日祝福。
0: 对对对，有听众他说给女生礼物花钱买的都是走心的礼物，给男生礼物花钱买的都是不走心的礼物，就一封情书啊，一段 VCR 都很不错、啊、只要不花钱都好。
1: 一段 VCR
0: 就是对，
1: 你说就录好视频到点发给他，还是
0: 对，
1: 还是在大型的场合播放啊，比如八一广场
0: 八一
1: 中山路百盛
0: 投放那边挺好的。
1: 打电话给徐总啊。
0: 因为老板刚好好认识。然后还有听众他说，哇，这期节目真的是提醒我该给我老公准备生日礼物了吗？我老公10月1号过生日。
1: 哦，10月1号也很近了。
0: 那要准备了。
1: 如果是网购的话，这个现在就要开始差不多挑好了。
0: 对啊，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对。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嗯，他说那个我以前呢，哦，哎呦，真是要命哦，
1: 怎么 怎么了？
0: 他说：“塞纳生日快乐，电波里的你们至于。”

0: 了很多细碎的情绪，愿现实你的里，现实里的你也被温柔包裹，新的一岁继续自在发光，工作顺利，快乐加倍，少点疲惫。好，然后他就说实在是想送份惊喜，可是没有电话号码，所以地址写电台可以收到吗？我可以等明年。不用等明年。
1: 昨天有一个听众在有一个听众呢，然后这件事过八点我再讲，但是先封个礼。你们今天来送，
0: 我想听，
1: 你们今天可以来送一些生日祝福，但是请你们发疯一点说生日祝福，等下稍微感性一点他就要哭。
0: 对对对，
1: 这边很难收场。
0: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就是今天我过生日是不是我最大？
1: 啊、
0: 我今天应该大过台长吧？
1: 最大，今天300岁。
0: 我命令你说，我想听。
1: 等一下八点以后再说，八点以后我要搭配一些其他
0: 的
1: 事情来说。
0: 哎、好好好，然后他说、以前真的会投其所好想礼物，现在就基本上就吃吃喝喝，选礼物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到底哪个更有心意呢？哎，想花心思的人实在也不多了。然后他说、如果送男生的话，送一盒刮刮乐彩票会有惊喜吗？
1: 刮刮乐好像这些年蛮流行的，
0: 对、因为他有一个好像那种不确定的祝福在里面，
1: 对不对？
0: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
1: 可是如果他们送刮刮乐真的刮出了100万的话，那个送的人会
0: 现场打
1: 呆若木鸡吗？
0: 就想说我想要。男士手表也可以带着换着戴，不嫌多。
1: 可是男士手表很贵啊，
0: 好贵。
1: 对啊，
0: 大家预算有那么高吗？
1: 他们配吗？
0: 他们不配，
1: 他们配得上那些贵重的东西吗？
0: 我觉得是不配的。
1: 不光是送礼物啊，就是大家为别人的生日做过哪些，就
0: 是
1: 你
0: 是的，
1: 你反正为给他庆祝这个生日做过的事儿，今天都可以来跟我们
0: 聊。有朋友也是算是送礼物吧，但是仪式感真的过强。他说有一个闺蜜过生日，我们去订了一面锦旗，超大锦旗，上面写着南昌第一好闺蜜。
1: 锦旗这个事对我们来说小菜一碟儿，
0: 因为我们大概很多年前
1: 就要过了，
0: 早就
1: 向听众索取过，而且要到了，
0: 要到好几个嘞。说这话，还有听众说我每天上课路上都要听你们节目，真的很喜欢你们，谢谢，
1: 哦、
0: 谢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喜欢。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就是你有曾经，或者是说你原来有没有给别人筹备过生日，比如说筹备过生日礼物，然后为他的生日做哪些内容，去想着说喜欢哪些惊喜，然后给他准备好
1: 的。或者说有一些别人的生日比较隆重的话，是很多人一起来筹备的，你负责了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
0: 对，就吃不了。
1: 可是如果你有请很多客人的话，怎么可能一层够啊？
0: 说的也是啦。
1: 还有个听众，他说了一个跟我们很早以前的我们台的一个节目有关的。他很多年前969有个整蛊的节目，大概是2018年的时候吧。当时就请乔克整蛊了一下我的老公，然后最后就是祝他生日快乐。那一年我还给他定制了一个打火机，在打火机的上面呢是有我们两个人的合影，应该算很用心了吧？
0: Okay, 哇，算。
1: 对对对。
0: 哟，徐总来了。
1: 徐总。
0: 他说我最亲爱的，全宇宙最可爱、最有才华、最美的赛老师生日快乐，每天都快乐，谢谢。
1: 徐总。徐总昨天参与了一个就是强势 battle 的活动。
0: 什么强势白头、
1: 啊、我等下给你讲一下，
0: 也要八点钟钟啊，
1: 不是不能跟大家，不好跟大家说了，我们就私下朋友的事情、
0: 可以
1: 好不
0: 好？
1: 好
0: 的好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2: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现在老款经纬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3: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经纬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抓紧抢！
5: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9。
1: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你们别怪我说怎么紧播口播啊，不，我口播等一下能送你们礼物啊，八点前我送一小的时间极紧张吧。
1: 好
0: 了，闲事不谈，赶紧跟你们说，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
1: 先把这个
0: 电
1: 话记好，
0: 记住，
1: 就是所有跟装修有关的事儿，除了我们今天说的优惠活动之外，大家其实都可以去拨打这个电话。
0: 对，你比如说优惠活动已经很丰富了，但是咱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你们装修的这个付款模式。
1: 或者现在最流行的趋势是什么？
0: 对啊，现在。

0: 装修到底流行怎么样，
1: 哪种材料
0: 最好、啊、有没有是个比较好的材质，哎、
1: 啊，
0: 我希望环
1: 保
0: 的内容要怎么办等等、嗯、其实都是可以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
2: 对对对，
0: 预约一下他们到店，你到店去看一看，就是哎，到底装修是怎么个情况，是不是？
1: 当然现在是逢是创意装修的周年庆的活动，
0: 是的，29年
1: 了，我们当然少不了一些大力度的优惠，
0: 29周年庆典的活动福利力度非常的大，交1万抵3万，直接可以立省2万块钱、
1: 嗯、
0: 而且呢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然后掌握一下主动权，就可以找一找创意装饰。为怎么个找主动权法，我告诉你们，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1: 对对对，就是你满意了，这个部分满意，先付这部分的钱，下部分我们就再开始、
0: 哎、水电
1: 对
0: 合格了，哎，付水电，
1: 嗯，
0: 泥工合格了，付泥工，就这个意思。
1: 瓷砖贴好了，
0: 哎、
1: 我看看我满不满意？
0: 懂这个意思了吗？就是说你其实绝大多数的资金都在自己的手上，你只是付一点点环节的钱。
1: 就是另外一个新形式的分期付款。
0: 对，就是这种新的这种模式，对于大家来说可能比较安心一些。比如说我们不希望这个拖工期，对吧？我不希望会有一些烂尾了啊！我不希望这个房子装修，哎，怎么这个地方不合格，该重新找，因为钱都已经交到别人手上了，
1: 嗯、
0: 你就很不安心，对不
1: 对？
0: 所以呢，就是这种一步验收一步付款的方式，再也不用害怕装修公司跑路、烂尾、拖工期。所以说，大家如果是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创意装饰，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
0: 它其实是一个集团啊，创意装饰集团在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自有2000多名直管工人。
1: 嗯，对对对，
0: 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然后有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材料、工艺还是施工，完全可以自主可控。
1: 对，而且售后是非常有保障的，就大家放心。
0: 是的，是的。好，那就这样吧，我们那个吧，我们来吧。
1: 来吧，我们今天送出礼物，
0: 好好，
1: 依然是送出来自小 C 家蛋糕甜点为大家提供的中秋的礼物，
0: 是
1: 中秋广式月饼礼盒，
0: 没错，
1: 一盒当中是有6个。
0: 但是我跟大家说，今天已经是最后，就是本年度最后一期，
1: 对对，本年度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次
0: 送那个
1: 中秋
0: 月
1: 饼、中秋礼品
0: 啊。其实本年度送月饼是最后一期了，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因为你所有的礼物要在27号之前领完，
1: 对对对，
0: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获得礼物的朋友，你就要快马加鞭的，
1: 最好今天就预约，
0: 马上就预约了，
1: 嗯、
0: 因为他们家是预约制的，就是那个完全是手工制作的月饼，
1: 因为它是新鲜制作的，
0: 而且没有加任何的什么这个剂那个剂的，
1: 对，
0: 所以说它就是你必须要现做，然后马上就吃掉它，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宝宝？
1: 嗯、
0: 然后
1: 不是说一次吃掉6个来，就是
0: 就这两天
1: 可以，
0: 反正它那个小标，因为我也买了嘛，它那个小标签上面都会有写，
1: 对对对，写得很清楚，写得很清楚，
0: 对，它写得很清楚，比如说哪些是可以冷藏，哪些什么怎么，
1: 好了好了，知道了知道了，现在再讲。
0: 个操心的命，我就是，哎，一点都不孝顺。
1: 因为待会儿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出一个题目，大家回答问题的方式是这样的：用你的名字、你的电话，然后以及问题的答案3个信息内容，一条发给我们啊，
0: 是的，
1: 一条微信发给我们，
0: 没错。然后以一条形式的发送我们，嗯、我们第一个就是前2位听众答案正确、格式正确的听众就可以拿走今天的奖品了，
1: 没错。
0: 然后那个王晶，你有题目吗？搞一个不？
1: 我这边是有了。
0: 好，来，请说。
1: 嗯，大家做好准备了吗？
0: 我看一下啊，
1: 我可是剑走偏锋型哦。
0: 好，来来来，
1: 好，今天我们在这个送礼的环节给大家出的一个题目，就是今天呢不是我们女主持人的生日吗？
0: 嗯、
1: 请问呢今天是她的公历生日还是农历生日呢？
0: 哎呦，真是要死哦！
1: 这个题目好像之前出过，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复习。
0: 哦，好，农历生日啦，正确答案是农历生日。
1: 对对对，正确答案是农历。
0: 对，我们已经收到了
1: 8月14。
0: 对，农历八月，永远记得啊，这辈子就给我记得，一过中秋节前一天就是我生日。都记住没有啊，一天到晚的。
1: 好的，第一位发送成功的朋友呢，他的问题回答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 pass。
0: 我跟你讲，第二位也是错误的。一第二位说27号。
1: 哦，对不起大家，我真的对不起大家。
0: 好，来来来，就是
1: 我
0: 们已经收到了很多听众给我发来的生日祝福，非常感谢。
1: 嗯、
0: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太多祝福了，你们不知道，你们没有在我们后台，你们都看不到，我们连留言有的时候就被刷过去。
1: 对对对，
0: 非常感谢，
1: 我
0: 就
1: 刷刷刷刷刷，
0: 我就不一个一个的读出来了，我每一个都看到了，感谢感谢，我铭记在心，非常感恩。
1: 嗯、
0: 好，
1: 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手机尾号是5321，哇、哦，衍生的很呐、啊，叫英宁。哟，可是他留言还挺多的呢。
0: 英宁，
1: 对，樱花的樱，宁静的宁。
0: 哦、okay ，
1: 然后第二位朋友，哎，我每次看这个得奖名单，他就会自动刷新，
0: 刷新就没有了，你再重新过一遍。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稍等一下，各位。
0: 好，英宁，我也看到你已经那个收到了我们给的，然后大家确定人数的话呢，就可以提前报名了。想要详细方案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贵州”这2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可以进去了解一下。然后儿童票是更加便宜的啊。另外给大家这次的行程有安排，你比如说黄果树大瀑布、荔波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该西江千户苗寨还安排了一个晚上的住宿，就住在那个苗寨客栈里面，该小的气氛真
1: 就感受一些那种本土风情。
0: 对呀、啊，
1: 嗯，
0: 另外。